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置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比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大家听过体育班体育班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阳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啦，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阳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20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科，王建民哈，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

啊，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荣。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荣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指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一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好，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好，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要我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趣。

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啊，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啊，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金融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它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它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是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啊，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

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3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

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哎，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哎，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哎，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哎，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若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佬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啊！我们今天呢，现场呢，一样呢，来了两位大学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学生哦，他们目前都是大四哦，是在辅仁大学就读的两位大学生。那今天呢，一样邀请这个大学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想来谈谈大学生的情感啊，大学生这个阶段啊，就是艾瑞克森在社会心理发展八阶段论当中呢，大学这个时期就是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的时期的一段时期的一段时期，然后那不是只有大学时期在寻找亲密关系，它就是一整段的时期里面呢，有一个是大学时期，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建立亲密关系会是他们的发展任务哦，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谈。然后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大四的同学。第一位是杰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 Bunny 好。两位都是大四的同学哦。那其实呢，因为他们都修我的课，性教育的课，那我们性教育的课会谈到蛮多跟爱情啊跟情感啊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也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谈谈一个大学生的有关于恋爱的事情哦，就是大学生的一个谈恋爱的现象哦，叫做恋爱脑。诶，恋爱脑，各位可能在报章杂志啊，或者是 YouTube 啊，或者是在那个网络上可能都听过恋爱脑这个 term 哦。好，其实呢，谈恋爱真的会需要一个恋爱脑哦。不过呢，这个恋爱脑呢，我们提到这个恋爱脑这个 term 好像不是一个很正面的 term 哦，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比较负面，讲到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的一个 term 哦。好，但是呢，这个好像在大学生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哦，甚至两位大学生呢，或

0: 多或少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经历过一些类似恋爱脑这样的现象。好，所以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就你们大学生而言，你们觉得因为你们会谈谈谁谁谁是恋爱脑，看起来有些同学已经深陷其中了，那应该恋爱脑发作、哦、那究竟什么是恋爱脑，我们就先请这个杰龙来说说看，你觉得那究竟什么叫做恋爱脑呢？
1: 恋爱脑我觉得就是你当你可能两个你开始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你会完全的就去放弃你脑袋理性的东西，
0: 嗯，
1: 就可能哦，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她又觉得她很漂亮，想要追求人家，
0: 嗯，
1: 那就会觉得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她说她要我等，她说哦没关系，我可以等，
0: 嗯，
1: 然后你的生活的重心就全部都放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你的学业也没有的话，不过就是变得比较散漫，
0: 嗯，
1: 再不然就是。你如果一样，如果你工作的话，可能在工作上也是变比较重心没有放比较那么多。它就是你的生活重心会比较偏向于你想要，就是完全着重在你的那个目标上。不管你现在是在暗恋人家，你已经在跟人家交往，还是甚至已经在一起了，但这个都是可以通用的这样。
0: 哦，所以这边杰龙有提到，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甚至可以不论跟这个人关系在什么状态，可能只是暗恋。可能当然是可能正在交往、哦、即便是在暗恋的阶段，也有可能出现刚刚杰龙提到啊，就是理性已经放弃了，甚至自己的生活重心呢也往这个人的方向移动了、哦、然后也放弃了自己生活中你很平时认为很重要要一直进行的事情、哦、好，就是那个重心那个眼光那个目光
1: 对
0: 好像都往某个方向偏移跟偏斜，好，这是我们的脑袋的偏斜，偏斜到某个地方去了。我们的理性那一块已经开始有点被蒙蔽了哈。哎，这真的是跟脑袋的运作好像有点关系哦。确实很像是恋爱脑的感觉哈。好，那 Bonnie 呢？你觉得什么是恋爱脑？
2: 我觉得是你会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让。就是让自己的底线往后退、就是好像他愿意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坚持的底线或者是你自己的原则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好有一些底线有一些原则 会为了他而放弃原本的一些坚持、就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底线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或这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碰到自己的底线跟原则那有大部分的时候只要触碰底线原则我们可能就是 say no 拒绝就是说就 OK 这个就是不要烦我对不对但是呢愿意为这个人去修改这个底线就是你底线开始挪移了然后你自己的原则开始改变这个真的是哎，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到底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你这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是有一些重心但是遇到了某个人之后呢这个重心变了理智也下降了然后自己本来有些原则但是遇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些原则这些底线通通可以改变好那这样会产生什么一个现象后诶我就那个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次呢就寄给我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呢恋爱脑心理测验好两位好我来测验看看两位是哪一种恋爱脑或是有没有恋爱脑或是怎么样的情形当然这是好玩的啦、好玩的那在这个测验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一些现象那这只是好玩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恋爱脑有哪些特征这当然它不是什么严谨的心理横件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较实际的去了解那些细节所谓的恋爱脑的细节好那我们就先来请那个 Bonnie 测验看看第一题你认为自己更合适一个人过吗答案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好那就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好那这样的 跳题

0: 你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时，明知道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是放手哦。
1: 会
0: 嗯，好，对对啊，这个情感走到需要放手的时候，大概无论对方好不好看，你都觉得该放手的。哎，这还算是有理性啦。好，接下来呢，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顺位排名第二？第二就是初恋、对手应该是情感的对手，还有你的挚友。初恋、对手、挚友、
1: 对手。
0: 好，在恋人在旅途中分手，你觉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分呢？就是两个人在旅行啊，但是呢，你觉得可能需要跟他分手，或者是反正就是要分手哈。好 ，A 是旅途当中就说分了啊，我们分道扬镳，类似应该这个意思。然后 B 是说回程的车站、机场啊，到站了哈，就说啊。就提出来了哈，然后 C 是回去之后，哎，想想，哎，适当的时候提出来，哪？你觉得你是哪一个？
1: 嗯，我觉得 C
0: 吧。回去之后，
1: 嗯，
0: 尘埃落定了，
1: 对，
0: 心情上比较有准备了。嗯，好，那我们哎，答案出来了，你是 B， 你曾经是恋爱脑。好，你曾经是恋爱脑。好，那这是不你的。那我们来看杰龙的哈。那好，杰龙呢，请你回答第一个。哎，这个你认为自己更适合一个人过吗？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哈，目前为止了哈，适合一个人过。好，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嗯，是。
0: 是，好，那就要跳到第三题。好，曾经同时有两个人或以上追求你吗？有没有？我不清楚。
2: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好，跳到第五题。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的是，但明知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
2: 会。
0: 会，很犹豫的样子，但是好。好，接下来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的顺位排第二？初恋、对手、挚友。
2: 嗯，第二，他，我想一下，他的排名是什么意思？
0: 心中的顺位重要性，
2: 那应该是 C， 应该是自由，
0: 自由排名第二。你的答案是 A。好，你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我觉得有像哦。你是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的一个情形。
2: 意料之外的答案、啊、
0: 你觉得你曾经是，对不对？
2: 我觉得我曾经是。
0: 哦，但是这个题目告诉你，你只要在谈恋爱的初期就是恋爱脑。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欸，我觉得挺像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 Bunny 是那个 B， 就是你曾经是恋爱脑这个情形，也就是你过去曾经是，然后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然后呢最后呢却被现实他就无情打脸了哈，这边。但是等于说你因为过去曾经是，但是现实会让你清醒过来，现在你已经没有恋爱脑的情形了，你变得比较理智甚至呢没有谈恋爱也无所谓，因为你认知到不能为了爱情放弃很多重要的事情。你觉得你有符合到吗？
1: 后半段我觉得蛮符合的，因为就是应该说我成长历程中，我就是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就是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就是她其实蛮强调跟我说，女生要独立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前半段那个的话，可能比较像是，因为我有发觉我自己的个性好像是谈了恋爱之后，我会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对方好，但是在那个同时，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算是很想要对他们很好，但是我自己又有太多事情要忙，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取舍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很多事情要忙的人，所以你觉得女生要独立，然后要做，我看你应该是很活跃，有很多事情在因为在大学嘛，所以应该是很多事情在为自己的这个专业啊，或者是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吧。
1: 对，
0: 训练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你好像应该。

0: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很注重这个，能够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一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忙，然后很喜欢做发展自己的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你还应该算有想到。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想到。就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啦，有一段时期会觉得会想要好好的经营嘛，又或者是就是想要给对方。就是表现很多给对方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可能后期就会就是我觉得可能新鲜感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该回来就是专注我自己的事情了，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当然我要尽力对对方好了，有时候底线的挪移、原则的打破，好像也是很难不去面临的挑战，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就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是不是？
1: 对，就是会觉得这样子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好像不是长久之计。然后就可能会跟对方沟通吧，就说也许是聊天，就是可能比如说晚上讲电话的时间啊，或者是可能出去的频率就不会那么高，就是会跟对方说我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或是我这阵子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考试啊，很多报告要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都是处于在我们可能刚在一起的那个阶段。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开始发现说这种状况全心全意的放弃自己的底线，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你很 enjoy 去做的嘛，然后好像为了他好像很多时间都必须要规划一起在一起，那这不是长久之计，
1: 对，
0: 就回来然后比较变得比较理性，所以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要做一点调整，
1: 对。
0: 好，这是一个是过程呢。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点好像是你有感觉到说你要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啊，然后这样子整个把自己丢进去不是长久之计了哈。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脑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一开始的时候，你总是会很想要为对方付出，但是当挑战到底线、挑战到原则的时候，然后还有自己跟自己很多的事情在做互相的竞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回归理性，然后会觉得那我跟这个人的相处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哈？然后自己的事情没有全部放弃也是很重要的也许有些人就放弃了，对不对？
1: 对。
0: 你有遇到过这种放弃的人吗？
1: 放弃吗？我身边朋友有些是他也倒不是全部放弃，可是你就会感觉他好像跟之前没有谈对象的时候的样子，或者是他可能讲出来的话或是他的话题什么的就会差蛮多的。对，就会感觉他好像会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谈他的伴侣，又或者是有一大部分他的行程都是跟他的伴侣是绑在一起的。对，可是他倒也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放掉了，但感觉好像就是会分蛮多的时间都是在伴侣那边。
0: 很大的一部分了。
1: 对，
0: 自己的事情没有真的全部，可是已经很大部分这个切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是不你的状况。那结论是答案是 A 哦，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了。他是说呢，在一段感情的初期你会很快的陷进去，很快哦，比较容易有恋爱脑，
2: 非常非常的快啊
0: 完全绕着对方打转，很快咻自由落体蹦跳去，一不小心就忘记你自己是谁了哈，完全沉浸在一个一直为着对方的状况里的，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呢？不过往往等到热恋期过，彼此之间开始争执矛盾，就会开始慢慢清醒，把自己的感受跟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这个是热恋期过，那不一定都是每个人的情形哦。好，那个杰龙，你觉得你有想到这个吗？
2: 我觉得有。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先测定一次，他那时候测出来是比他说你曾经是恋爱的
0: 哦。
2: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这两项不冲突
0: 哦，
2: 因为就是 A 的话是你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它是一个阶段的开头，可是 B 是我现在当下这个状况，所以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

0: 所以你曾经是 A。
1: 可能现在还是，但是我没有遇到可以让我遇到 A 的这个状况。
0: 哦，你说你现在还是，所以你是，你现在如果

0: 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进去，然后理性都没有了的吗？
1: 嗯，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蛮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的那个很快进入关系是因为我可能个性比较急，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暧昧不清的感觉。
0: 哦，
1: 对，但是算很快进去，可是我还是会想，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在想说，可能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真的是有适合我的吗？那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感觉相处起来还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发现他好像某一个点我不是很能接受，所以我就是。虽然那时候是还没有到真的快要在一起还是干嘛，但是就是就有开始告诉，就是知道之后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哦，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0: 哦。
1: 对，
0: 所以
1: 就是我很可以很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在、嗯、我有在思考说，他到底真是不是真的是适合我的人这样子。
0: 哦 ，OK， 所以你会很快，你不想不喜欢爱爱妹妹的再久，要么就交往，要么就
1: 对。
0: 对，好，那但是交往之后会去再还会去看，就是哈，
1: 对，
0: 那你会吗？就是你是追求的时候还是交往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般 ？Anyway， 都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后，我是现在我是在问杰龙，对对，
2: 应该是追求的时候，追求或者是。想要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0: 嗯、
2: 就不管是你可能因为在学校有可能可以要一起上课、
0: 嗯、
2: 或什么社团之类，我就想说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看能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嗯、所以你是在追求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投降了？
2: 对，就是下个进去的时候就是出不来
0: 了、哦、所以、欸、追求的时候就整个投降了，然后就是这个恋爱初期了哈、
2: 嗯、
0: 那有没有人是在追求的这个阶段呢？他其实通过女生比较多是被追的，然后你的情感是被追的比较多。
1: 嗯嗯、
0: 那男生虽然说这里有性别的一种比较刻板印象，可是大家习惯上好像这种比例比较高，就是男生去是追求的，女生可能是被追求的比例比较高。不，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女生如果有喜欢的人她也可以表示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说你表示你就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对象这样子哈。那所以像你的这个男生的朋友当中，你觉得有些人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就掉下去完全没有理智了吗？还是他还是非常的理智的看这样子？
2: 我觉得理智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0: 啊、哦
2: 就是，
0: 最后一根稻草
2: 就是他，就是如果有其他就是不在那个状况里的人去跟他讲，他会有点不开心。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子
0: 啊，
2: 男生哥都不应该理性点，他没有在跟你理性，他就直接陷下去。
0: 哦，这个就是特征，理性的这个部分是会被骂的，就是你的朋友的跟你说，请你保持理性。
2: 啊、他不行，没有他的脑袋里没有理性这两个字。
0: 哦，原来是如此。哦，就是甚至没有理性这件事情，也是恋爱脑的一个很重要特征，特别是在那个恋爱的初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哎，好像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妙。
2: 啊、突然就发现那个理性没了，现实出来了。
0: 啊、哦，所以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个现实的冲击。有啦，一冲击就是很大的冲击。是这样吧，对不对？哈，
2: 没错。
0: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可能也许真的不同的阶段，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许呢，会有一个会有不同的情形。我觉得那个很快的陷进去，应该也是很典型的，因为就喜欢一个人嘛。然后情人眼里出西施，他什么东西都好啊、哦，那真的还蛮典型的。脑袋你觉得是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吗？有吗？你觉得那时候？
2: 那肯定是有的吧。
0: 啊、哦，是被什么蒙蔽了？你觉得？
2: 就是你可以跟对方相处的那些时光，你会自己往上跳一层，变成说，哎、欸，我觉得这是感情，我觉得这是爱情，但有可能对方不这么认为。
0: 哦、OK， 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说服的一些，
2: 对对对，你会一直跟你讲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然后你就 emotion 就会一直叠上去，然后你就会下不来。
0: 哦，很主观的，看到任何事情都是往好的方向想，好的方向想。好，那真的是会堆叠上去、哦、那越叠越高。好，了解。好的，那这个但是也有些人他在恋爱的初期

是因为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在受到这些很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要求的时候，自己的底线推到某一种程度，就会觉得真的可能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齁，好好，那我们这样子谈一谈已经也一小段时间了，齁，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个听一首音乐，那我们下半段呢再来谈谈看呢，在大学生有哪一些人他有一些这个恋爱脑的行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齁，我们两位同学有帮我们问了身边的人，然后也观察到身边人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就先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听完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节目这个现场呢来了两位大学生来宾一位是 Bunny， 一位是杰龙，这两位呢都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我们今天上半段呢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恋爱脑。恋爱脑，也就是呢因为大学其实有蛮多人都在修爱情学分，那这个爱情学分呢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要谈恋爱，你需要把你的脑袋有一些谈恋爱的 mode 嘛，对不对？你是读书有读书的 mode，

0: 后工作有工作的 mode， 然后谈恋爱应该也是有个谈恋爱的 mode。 诶，果然我们有个 term 叫做恋爱脑。不过恋爱脑呢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好像是说明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然后我们前半段有提到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那种心理学小测验，但这个不是真的心理学，只是好玩的东西，然后来了解呢两位同学的到底是恋爱脑在哪个阶段。因为不谈恋爱基本上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恋爱脑的一个情形。那有人短，有人长，有人陷得比较快，是断崖式的。现在网络上比较想讲断崖式的，就把你的情感呢跌到像云一样那个方向往上跌了。那有的人可能是慢慢的，而且理性会比较长长的在运作，所以他好像在这个恋爱脑里面的理性还是有一条路进来的。好，那于是呢我们那到底除了这两位同学之外呢，我们周遭同学应该也是有蛮多恋爱脑的情形，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学生有恋爱脑的情形还蛮普遍的，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又是很年轻，再加上对恋爱都有憧憬哦。高中的时候没有机会谈恋爱，因为都在念书啊，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进哪一个大学哦。那即便谈恋爱也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好的思考恋爱这件事情，可是大学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他会全心全意的谈恋爱吧，觉得好。所以呢那个我们的同学呢有帮我们搜集到一些身边朋友认为恋爱脑的人最常说的话，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最常说这些话，我们来请那个布尼来说说看哦，然后我们也请那个杰龙来说说看。那布尼你来帮我们说说看，你收集到大概九项了对不对，你帮我们来说说看其中的，先来说其中的四项好了，好，来。
1: 好，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好像都会说，可是他除了这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对。
0: 他除了这点以外。
1: 对，其他都对我很好。
0: 其他对我。
1: 对，就是好像他们都会习惯，就是可能他们有，就是可能对方有犯一点错误，可是那个错误其实在我们理性来看我们会觉得说是蛮大的错误，但他们就是会很容易用其他的理由吧，就说这个男生他很好啊干嘛什么之类，然后来去掩盖那个其实也没那么好的那个点。
0: 哦，
1: 对，
0: 就是这个点身边的朋友眼睛比较明亮了，比较理智的，
1: 对对对，
0: 叫做这样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他用其他对我都很好来掩盖这个点。
1: 对啊，
0: 这个点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好，也就是说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块，这个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反正还有一百个好处来，这一百个好处也是搞不好也自己想的对吧。这样子，所以这个点会看不到，这是恋爱脑。好，还有呢。
1: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感觉会是衔接在第一个的后面，他就会讲说，就是讲完刚才那句之后，他就会讲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对，就是，我觉得我蛮常听到这一句的，就是就像我刚前面讲，当我们是局外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有点像找借口吧，我觉得就是为那个对方找借口，说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只是我们想，就是是我们在旁边这样子看他，好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对他有多好的意思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这其实一跟二确实是很类似的哦。
1: 那
0: 应该这个人有一些状况，在身边的朋友看起来是不 OK 的。可是他深陷在其中。他是会可能他觉得你们并不知道他其他的部分对我其实是蛮好的。
1: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样觉得。对，可是其实就是好，假如说那个问题点是可能对方会很容易应该说情绪不太稳定，就是会突然大起大落的那种，可是就会在我们理性的观点来说就会觉得说我要跟一个不定时炸弹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爽，那这个我们自己过得也会很累啊。但他就会觉得说哦，其实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好像他其他点也对我很好啊，也都会带我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也不是常常这样子啦，他们好像都会

0: 就是用类似的方式，然后去跟我们讲说，哦，他其实没有这么糟糕，嗯，
1: 就是情绪会大起大落，这个好像有一点危险，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危险的，
1: 定时炸弹。嗯嗯嗯，哦，那杰龙是不是也觉得这个点其实也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如果在交往阶段就大起大落，会不会有恐怖情人、亲密暴力的可能性？这点是不是确实应该斩断这段孽缘哦？说不定哦，
2: 嗯，对，他确实有这种状况是蛮危险的。如果好的状况就可能是，被，要说被断崖，听起来好奇怪，
1: 嗯，
2: 就是他已经陷进去，但后来他断崖是这个关系开始断掉的时候，好一点的他就是自己摸摸鼻子离开，坏一点他可能就会开始像刚刚您讲的，就是可能有什么亲密暴力啊，什么情绪勒索之类的。我觉得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很重要。
1: 嗯，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看到对方的情绪控制不佳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给他一些例子，就其他对我都很好啊，他会带我出去玩啊，他会买东西给我，他没那么糟啦，哦，嗯，那诶，这是很典型的，在这个点上面你失去了理智的恋爱脑的一个案例，哦，嗯，好，那嗯。对啊，我觉得一般的人对于这种情绪的控制不佳其实都会很害怕，哦，但是呢真的深陷其中人其实他并不觉得，可能习惯了也不一定，哦，好，所以这个恋爱脑可能会变成在某一个现象里头呢，它成为一种习惯，哦，就嗯，比如说像情绪控制不佳这件事情，那恋爱脑会把这个情绪不佳吸收进来，这是我自己思考的，嗯，把它吸收进来成为合理的一部分，嗯哦，好，那还有呢，
0: 还有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发生在女生身上，嗯，就是我愿意等，嗯，我觉得这好像是女生蛮常会碰到的状况。
1: 比如说什么状况之下其实不该等但她愿意等，
0: 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哦？嗯，不该等这个状况，好像我觉得这状况好像在大学生里面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
1: 嗯，
0: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单身的，就是未婚的状况，
1: 嗯。
0: 那如果就是延伸到我们真的以后毕业啦，
1: 哦，
0: 真的有遇到是可能职场上面的人的话，
1: 哦，
0: 也许那个人他是有婚姻的，又或者是也许他有另外一段就是感情，不用真的结婚也不一定，反正他就是也许他是有另外一段感情，然后当这时候男生就是会跟你说，就是你再等我一下，就是过了什么什么之后，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分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我们在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就是男生这样讲他也没有什么作为，你为什么要继续等下去，可是当下的那个就是恋爱脑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哦，可是他有承诺过我这些事情，我愿意等他这样子。
1: 哦，这个其实在所谓的成为一段感情的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他的想法里头其实很容易出现这个，
0: 嗯嗯嗯，
1: 我愿意等的这个状况，
0: 嗯，
1: 当然这个情形哦，也许是在出了社会之后你会更普遍的，会比大学普遍啦，哦，
0: 嗯，
1: 但 它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就普遍性来讲，因为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可能没有谈恋爱嘛，但是出社会之后确实会面临到这样的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
0: 嗯，
1: 那也就是说这位应该就是他所等的这个对象有承诺，也给他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在朋友的眼里应该是很难兑现的，
0: 对，
1: 可是他愿意等，
0: 对，
1: 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愿意等呢？这个为什么他愿意等一段不太可能，比如他可能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
0: 嗯，
1: 或他甚至已经有婚姻了，
0: 我觉得他们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那个愿意等的那一方，他们会感觉是比较相信自己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人，
1: 哦，okay,
0: 又或者是对方他可能会一直跟你说，哦，嗯，我其实最爱的还是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地位比较高一点，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对方没有办法就是斩断他前面的那个关系然后跟我在一起，
1: oh.
0: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存在一个他们觉得自己会成功，
1: oh.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恋爱脑那个

0: 直跟他讲， 对他的恋爱脑一直跟他讲说，你觉得这个分析应该是蛮到位的，就是觉得说，哎、欸，我应该是在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那一位，
1: 嗯，
0: 我是很有机会的，
1: 嗯嗯，
0: 那我要等哦，这真的就是就我们常讲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嘛，哦，
1: 对，
0: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些认知的东西，说，哎、欸，其实我很厉害，我一定可以的，我没问题的，就像很多人都经历过，在不同的状况之下，这样自己给自己讲的，哎、欸，那这个是用恋爱脑来讲的时候，也许周遭的朋友看到就会摇头说。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哦，好，这是自我肯定的恋爱脑，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情绪已经吸收进来，变成大脑的一部分，某个现象呢。哎，那我们来问一下杰龙哈，好，那杰龙，你觉得，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很也常哪些也是你常听到的？
2: 我觉得就是像这边有一个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哦、就是。当一个恋爱脑人他在跟他的周遭的人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2: 他会先自己先把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他会去跟别人说，对啊，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很了解他，然后他会直接把他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有一些什么潜在的缺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先就直接盖掉，然后就跟别人讲说没有关系啊，他很好这样、
0: 哦、
2: 然后再来这个状况呢，可以直接延伸到下一个点，是像底下有写说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要原谅他。他同样是把一个人的缺点直接改掉，
0: 嗯、
2: 就是他会盲目的相信说他可以因为这段关系的存在而使这个人的这些状况有所改变，但是通常这是很难的。就如果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的话，因为你如果说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穿衣服的品味，好，这个可能还可以改。可是如果他是他个性的话，你要改他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如果这个点，就是这段关系的问题的话、
0: 嗯，
2: 那他再怎么持续下去，这段关系终究会破灭。
0: 哦 ，OK， 好，就是这两点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应该是这个人有承受到同学来一直跟他讲说。你这个状况不 OK 啦，不 OK 啦，但是或者说这个人不 OK 不 OK， 可是你就要反击你的这个同事同学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2: 对啊，
0: 哦，所以自己比较了解，对方不了解，
2: 他可能就是跟你讲，好，假设这个人在班上是比较有人在讨论的，是负面的，有人在讨论的，他可能好，这个人可能过去做什么事情，嗯、所以他的。个性啊，他的名声在可能学校在西藏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恋爱脑人、他已经陷进去了，他看不到这些、
0: 嗯、
2: 所以他的同学在跟他讲说他们讲的是事实、
0: 嗯、
2: 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忠言逆耳，他就是听不进去、
0: 嗯、
2: 然后他就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面，到最后他一定是会爆掉，
0: 嗯，哦、okay.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如果这个点刚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像性格啊、本性啊这个部分，所以虽然他深信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所以我又原谅他，他这个恋爱脑的这位深深的相信这个人会改、哦、因为他有很多状况才会导致他这个现象，所以这是你们都不了解的啊，我比较了解。好，我相信有一天啊，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希望感啊，就我们心中总是会对一个东西产生一种希望，觉得他会改的，可是这样的希望感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一个很极端的美化的对方，
2: 对、啊、
0: 或者是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也在美化对方，应该是在对方的改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过度的有希望了，
2: 嗯，
0: 哦，好，诶，所以我们也找到了恋爱脑的现象，就是有一个过度的希望感，哦，好，那么我想呢，诶，两位还有没有要再讲的点呢？
2: 我觉得我可以再讲一个是，是、嗯、这边有一个是写说，我觉得他这样是因为爱我，还为我好，
0: 哦、
2: 这个点我觉得会需要讲原因，是因为很多。我听到的 case 啊，很多亲密暴力或情绪勒索都是基于这个点，
0: 嗯，
2: 就是当一个恋爱脑的人跟另一个他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可能不管是情绪勒索他、PUA 他之类的，但是因为他处在那个恋爱脑的环境底下，所以他会跟外界的解释是没关系，我觉得他会这样子对我是因为他爱我，
0: 嗯，
2: 但是旁人就是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但他就是恋爱脑这个人，他就是不会去。醒过来，他就会去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他是一个暴力循环，
0: 嗯，
2: 他可能要循环个十几。

0: 二十次之后，他可能才会想，才会突然醒过来，说：“哎，对，这件事不太对劲，因为他因为这个状况是已经建立在他们两个的关系之间的，所以他会把这个暴力的状况，他是他们的一部分，然后好的部分，好的经历也是一部分，他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对他来说才是这段关系。所以如果你把他这段不好的把他抽掉，他会整个人就是会 crash 掉。
1: 嗯，
0: 但是偏偏这一段就是他需要。”避掉，它不应该存在。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他是恋爱脑的话，他就会这一段，他就好帮他涂个滤镜，他就说哦，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样。所以这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
1: 哦，因为爱我，你如果他是因为爱的话，真的就很容易就用爱去滤。去过滤它，就觉得说，这个都是爱，我就是我戴了一个爱的眼镜，就是把这个他所有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因为爱我的关系，齁，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因为在这关系里面，他这个东西很显著，就是某一个东西很显著，然后其实在外人看来这么显著的东西。不怎么 OK， 应该是很不 OK， 比如说像暴力，齁，但是他觉得他把它解释成爱。哦，因为这关系就是爱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初期认识很相爱嘛，后来就暴力的现象发生，所以那个爱的感觉还是一直去等于，爱等于他现在的行为，等于这样子，就全部都是等于。所以呢，哎，因为爱我，因为用爱来当成是解释的滤镜，哎，这也是恋爱脑的特征。好，好，那个唯一有，这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讲的呢？各位，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吧。
2: 我觉得我是想说想要补充刚才那个杰宏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就是刚才那个都是因为爱我为我好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恋爱脑形式跟前面我提到的我愿意等的这个恋爱脑形式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愿意等这个的恋爱脑形式，他像刚才前面讲，他是一个觉得自己的位地位比较高，他觉得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相信自己很就是 OK 嘛，就是老师刚才说就是他是自我肯定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是因为爱我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比较是自卑的恋爱脑。
1: 哦，
2: 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就是
1: 等着别人，
2: 对，等着别人就是会 我自己
1: 对
2: 我自己会觉得很像是那个恋爱脑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他就是对方这样子做，他这样子是爱我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如果也许我离开他之后，我找不到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爱我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好像是属于是自卑，比较是自卑性格的那种状态的人，
1: 跟另外一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形。
2: 对对对，
1: 这里面用爱作为那个滤镜来看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心中其实是比较自卑的那一个。
2: 嗯 嗯, 嗯，
1: 他觉得他需要被爱。
2: 对，
1: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
2: 对，
1: 这个人已经够爱他，或者是他说爱我就是爱我啊，这样。我觉得确实这里面有一个自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哦，所以恋爱脑，跟自卑有没有一点关系？搞不好有一点哦，跟低自尊，就说自己应该这样讲，就说对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呢，在自己生命中的价值这件事情，对于就是说感情对自己的价值很大。然后自己这个人的价值变得很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这个恋爱脑的特征的话呢，我们就停在这边。刚刚呢，两位同学有提到一些恋爱脑的人常说的话哦，像可是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他其实也没那么糟啦。还有呢，我愿意等哦。那另外就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会改的地方，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就原谅他了。还有呢，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爱我。哎，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说这些话呢？那最后我们其实还有三个，但是我们想这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也是不是也常说这种话哦？他只是最近很忙，然后三天没有回讯息，然后你就空等三天，虽然很心焦，可是你知道他爱你哦。OK， 然后。

0: 我接下来我男朋友临时来找我，所以我现在立刻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我要看我男朋友找我什么事情。好，九，我男朋友可以跟去吗？啊，假设你跟你的闺蜜或你哥们去打球或逛街，然后哦，一个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交往的对象，我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跟去吗？我们也想一起去，那你这朋友心中一定想，我们超级电灯泡好几颗，这样不是照亮了你？
1: 朋友心里应该会骂脏话。
0: 可是恋爱脑人不觉得哈，
1: 对啊，
0: 对他觉得想要维系友谊，但是他实在放不下要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黏TT的情感哈。
1: 嗯，
0: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有谈到一些跟恋爱脑有关的东西，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需要有一点balancing 哦，一点这个平衡。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议题上面都很有收获，也有一些能够自我检核的地方。那请各位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哦。OK， 拜拜，
2: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你自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动脑筋，
1: 对。
0: 那这些这个美猜，好，如果大家可以记起来，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游戏，增加这个互动的有趣趣味。
1: 唔忙啊，提供好听众朋友的是有趣味的，
0: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这个可以当一个引子一个话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勒？
1: 好，咱今天是要要买猜，就是要要一个所在的地名，
0: 嗯，
1: 好，
0: 这是有写在地图上的行政名，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有猜过那种地图上没有写的，或者只是 local 的，大家知道的。
1: 农产业对，嗯，
0: 好，
1: 来，新牛无洗身躯，
0: 新牛无洗身躯，
1: 嗯，
0: 哎，
1: 好，要要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是伫南部啦，哈，系台湾南部，
0: 嗯哼。
1: 啊，
0: 靠山上还是海边？
1: 可能较靠山，
0: 哈哈，
1: 宽
0: 山边，
1: 嗯，
0: 然后在南部，
1: 嗯，对。
0: 啊，新牛无洗身躯，
1: 对，所以这有两个重点，
0: 嗯，
1: 一个是新牛，
0: 嗯，
1: 一个是无洗身躯，对。
0: 他谜题也就这六个字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新娘
1: 对，安怎是讲新娘？哈，所以咱知影新娘是啊，都都结婚呢，
0: 啊，
1: 还是啊，还是讲特别结婚呢？
0: 啊，
1: 咱会讲啊，是伊要做新娘嘛？哈，对，嘿，对。普通人若想到新娘吼，普通拢嘿，那是伫过去伫庄卡的所在吼，对。

0: 这厝边头尾吼，上爱看的一项，就是讲哦，啊，某咪人要嫁查某囝，
1: 嗯，
0: 啊，这个新娘是嫁什么款的嫁妆？
1: 哦，嘿，以前有什么大同电视啦？
0: 嘿嘿，好，嘿，啊，更加早就是这些嫁妆拢总爱藏在牛车。对，所以都有一条歌叫做《嫁妆一牛车》嗯。
1: 对，你看有几牛车的嫁妆，就很浩浩荡荡的嫁过去。
0: 对，
1: 好，所以嫁妆很重要。
0: 对，
1: 应该说有新娘就有嫁妆。
0: 对，
1: 嗯，嫁妆。
0: 对，
1: 那新娘嫁妆，
0: 嗯，
1: 嫁妆，但是伊阁无洗身躯。
0: 嘿。所以咱若是讲身躯若无洗，
1: 会转身。
0: 哎，搞掉！
1: 我妈常讲的，
0: 嘿，
1: 身躯洗洗，
0: 哎，掉，
1: 啊，不会生生，
0: 掉。哦，嘿，掉哈，亲像讲啊，热天的时候，囡仔伫外口咧走动咧耍的时候，常常这个颔棍
1: 生蛇，
0: 哎，掉。颔棍拢骨六条，好损。
1: 对，我常跟小朋友讲，你阿妈棍生蛇，进来生辛苦。
0: 对，啊，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是神
0: 神，还就是神，
1: 就是够啦哈，身体的那个污垢。
0: 对啊，
1: 哎，哦，以前的是那个谁，济公哦。济公他身上他就没有洗澡，所以他搓一搓就有那个
0: 神
1: 神，
0: 啊，这个
1: 就变药丸。以前人也蛮厉害，可以想出这种故事。所以那个神，
0: 嗯，神对，
1: 然后是新娘身上的
0: 对，
1: 嗯，所以有神的名的地名。
0: 嗯，
1: 有生的地名，生，
0: 嗯，
1: 然后又在南部，
0: 嗯，
1: 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想出来了没？
0: 嗯，好，新牛，好，嗯，
1: 有生诶地名。
0: 对，
1: 那就
0: 所以新娘要嫁哈，
1: 爱嫁嫁妆，
0: 嫁嫁妆对。
1: 阿姨本身
0: 阁无洗身躯，所以身躯无洗，阁转身，所以这个新娘得嫁
1: 啊，嫁身
0: 嫁。一大堆仙，
1: 嗯，假仙，
0: 嗯，
1: 在高雄，
0: 对
1: 啊，哎，这个假仙我知道是那个蚵仔很好吃，
0: 哦，
1: 嗯，
0: 啊，阿芬捌去假仙食
1: 蚵仔冰，很有名，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吃过，
0: 对啊。
1: 对，这个嘎生的蚵仔冰、嗯、很好吃，
0: 嗯，
1: 所以是嘎生，
0: 嗯，的，就是嘎生哈，新娘哈，嫁嫁妆，佮无洗身躯，就爱嫁嫁生，拢嫁过去，
1: 这样好吗？好，伯君一笑了哈，这个就是题目啦。嗯好，对，如果有机会去到假仙的话，就是一应该说这个地界啦，区界就可以看到那个蚵仔很大一尊
0: 哦，
1: 那个
0: 真的哦，
1: 那叫装置艺术。哦、假仙区，
0: 嗯，
1: 靠山边，
0: 对，
1: 喝假蚵仔。蚵冰、哦、就是蚵龟敲都有、
0: 嗯、
1: 好，这是第一题、嗯、新牛不洗身躯的谜底是假神、
0: 嗯、
1: 假仙区、
0: 嗯、
1: 好，来第二题

0: 哟。
1: 好，第二条嘛是同款，要有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地名就是亲像拄只阿芬所讲的是每。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所在的名、是普遍性的、很多所在都有这款的公法、那个所在的名、好，所以这个是脚底抹粉，
0: 脚底抹粉也是要猜区域名称、或是
1: 对，就是普遍性的，所在的名，
0: 像我们上次猜的那个什么什么大庄啦，吼，
1: 对，大庄，还是大埔，吼，迄款的所在，对。
0: 它不是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但是你大概讲这个词出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对。
0: 啊，谜题是卡地抹粉，
1: 对。
0: 卡地，
1: 卡地，
0: 卡，卡地抹粉的棍，
1: 诶，棍，你那有抹粉的卡，甲无抹粉的卡，可能无同款哈。
0: 一个会棍，一个没棍，一个会滑，一个不会滑。
1: 啊，唔知有一支较水，一支较无水，哈哈。
0: 看你抹什么粉，哈哈哈。脚底抹粉，脚底抹粉，就脚下面要，那叫粉末登场，
1: 嘿。普通吼，咱那是讲啊抹粉吼，咱会搁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你今仔日有抹粉哦，
0: 妆甲足水
1: 诶，嘿对，所以你今仔日妆哦，有妆甲足水哦，对，
0: 粉抹伫面就是妆，嘛是妆，
1: 嘛是妆，对，
0: 就是化妆，
1: 对，
0: 化妆。
1: 就是化妆，咱讲化妆，咱无讲化妆，不过咱是讲啊，妆甲足水，对，
0: 那如果是脚底，抹粉，就是妆卡，
1: 所以你要妆的所在，不是妆在面，是妆在
0: 卡。什么时候要脚底抹粉？脚底抹油啦，
1: 我懂了。卡底抹油，
0: 脚底抹油要酸嘛？卡底抹粉是整卡，
1: 整卡，
0: 但是也是会滑啦。好，所以这比较简单哈。卡底抹粉是整卡，那整卡就是。泛指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啦，然后有从事这种农渔业、畜牧业的地方啊、那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你要讲乡下，可能就是相对啦，这种云嘉南平原这种地方，
1: 可能是海边可能海边呀，哈，咱讲海口哈，
0: 对
1: 对，啊，还是讲山顶。
0: 那如果以美洲那种大洲，可能德州这种农业州，会有人说它是乡下地方。那欧洲呢？丹麦吗？没有啊，丹麦也有科技。
1: 对。对，起码你都家在讲的德州吼，人起码德州嘛是
0: 也有科技大厂嘛，
1: 科技对哈，嘛是迄落，
0: 就是相对啦吼，人口密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1: 对，就是讲这个因为增卡就是较多市都得病嘛哈，所以多市是人口较密集啊，增卡就是人口较零较人。
0: 对，因为山上是山上，那整卡感觉是平地，然后我小时候是

0: 泛指娘家，妈妈们的娘家。就说我要回去装卡，
1: 等真卡，
0: 对，
1: 所以在表示妈妈妈妈拢是对真卡来，
0: 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听到那个、什么阿静啊、阿姆啊、他们都说被登一整卡、那意思是要回娘家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叔叔婶婶、伯母婶婶或是阿桑们、就是妈妈们、大姐们，小时候没有大姐，就是妈妈们、
1: 所以有可能他们真的都是对增加嫁来多起的，
0: 也许相对啦，對就是那个、就是对相对、好，这今天两题、都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熟悉一下哦。
1: 来，新娘无洗身躯，又一个地名。
0: 新娘无洗身躯，要猜地名。那这个地名是真的有写在地图上的。
1: 对，是嫁身。
0: 嫁身，好，新娘没有洗澡，所以嫁身就是她的嫁妆有身。嫁身就是高雄的甲仙区、
1: 对，
0: 这是谐音啦、第二题，
1: 卡底抹粉，有一款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卡底抹粉，脚底擦粉、抹粉，那这是要猜一个、概念性的地区名称。就是
1: 整咖，
0: 整咖，也是乡下的意思。那这两题听众朋友都可以在亲朋好友间当做这个话引、起头、来这个炒热气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不光是今天，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喜乐。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进行一个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谈到领导力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就是做领袖啊，但其实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有领导力的人，有一个领导力的眼光，这样的一个领袖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么在这样子的领导力当中，特质有一个特质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前瞻性，是不是能够有前瞻力呢？对于未来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够持续的往那个愿景了解吗？对于未来我们有多少的前瞻力呢？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用独特的方式能够看到未来可能的方向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

好，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就是对目标对人生的影响长达25年。他的结论是60%的人目标模糊，27%的人没有目标，10%的人只有短期的目标，真正有长期且清晰的目标只有3%。所以说，当然目标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落实目标的这个完成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怎么样呢能够培养出你的前瞻力啊。我们呢看到未来的力量，我们对于前面的这样子道路的一个判断，我们这样子的依据是从哪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远见啊，可以看得够远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您在书中里面啊，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的第七章的前瞻力。当我们谈到前瞻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人好像很有远见，看得很远，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常说这种看到未来的事情哦的这样子一种好像能力哈，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这是也是需要培养的嘛，对不对？
1: 是。
0: 习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前瞻力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培养出这些能力呢？
1: 好，换句话讲，前瞻力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字眼来说明，让梦想看得见。简单讲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第一次去美国，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朋友就带我去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他说我一个小时以后来接你，他就让我去逛。我就想哎，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嘛，哎，那我进去的地方刚好看到一张地图，它上面就标示 You are here、你现在在这里，然后所有的商店街到底每一个 block 每一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去逛，但是只要记得你在这里就好了、那你要去哪里很清楚。哎，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哎，他就诠释了让你的梦想看得见，就是你现在在哪里，
0: 是
1: 你将去哪里，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讲的愿景也好，讲的意向也好，哎，这个不只是你个人，
0: 是
1: 也许是你，就像刚才我前面所讲的，我二十几年前说哎，我人生的下半场的目标就是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就是我看到前面我要做的事嘛，不止个人，企业里面也一样，公司三年五年到底要做什么，现在我在这里我要去哪里，现在市占率可能是只有3%，哎，我经过三年我要变成10%等等的，诸如此类。国家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国家说到底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以色列大概有两三次，哎，那我就发现以色列的年轻的男女休假的时候很压抑的，他们都背着枪啊，那代表什么意思？我随时准备上战场。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看起来休假的时候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还是这么多？我自己的认为，他国家的领导人就告诉说你现在在你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要生存，因为大家若知道以色列历史，他只有600,000-700,000人，周围有2-3亿人，他随时准备打仗，他的国家的这个梦想或者愿景就是要生存。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有一段犹太人的一段话，他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就代表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哦，同样的，这里这样子的描述里面，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嘛？
0: 是
1: 你下一个目标去哪里？我觉得这让梦想看得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从这里我们又带到另外一个，就是哎，什么是视线？什么是视野？
0: 是
1: 哦，那视线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视线，就是眼见为凭看得到的，那个叫视线。那什么叫视野？没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是我们看得到的。哦，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视线跟视野怎么去分别？用一句话，也是犹太人的名言，他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视

0: 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商业例子，就是说美国的有一个这个 Netflix 最之前非常红哦，但是 Netflix 就把那个百视达这个 DVD 的租售的打败了哦，那个两个就看到，因为也许是刚好网路升兴起，百视达就没有看到，他还要去借录影带，又没有目录，然后又拿去归还，又没有快递，他就 Netflix 他去把所有的 DVD 把所有的电影他去把人家去付租金把它下载，变成在他的平台上面，所以说百视达就不见了。所以百视达所看到的是视线，他看到的是实体的，但是这个 Netflix 他就看到的是视野，所以说还是回应我们到底是停留在视线，还是我们的格局是会到视野，
1: 是从视线到视野这个落差要怎么样把它拉起来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看视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要条件，你在就算你看得到，你如果你连看得到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以结果为导向完成任务，你更不要谈视野。所以你当你要有视野的较长时间的眼光的时候，你必须站在视线的绩效达成率是完成的这个基础上面，你才可以看到视野。
1: 是，
0: 那视野是很多是未见，我刚才讲那句话，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
1: 是
0: 那个是没有人敢跟你保证的，
1: 是
0: 那是凭你在这个职场或者在你这个行业里面的经验，你自己所领悟到的，
1: 是
0: 哦。但是如果现成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等于说是守得住，或者让它发挥最大的经营绩效，
1: 是
0: 那你根本谈不上视野嘛？你视野根本在你所。在我们所认知的范围里面，通常人就是没有看到，就你在讲什么、
1: 是，所以这又牵涉到之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像之前的执行力啊、目标力啊、这些也都是会来成就所谓的这个视野的部分嘛，
0: 是，
1: 对不对？视线的部分也必须要靠这些力量来完成，然后再升级到视野的话，就更需要整合各样的一种力量了，
0: 是。
1: 那我们在谈让梦想看得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点，我站在这个点，但是呢我现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能够走过去，怎么样能够看到那个点，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去，就像老师刚才所之前跟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透过可能是努力啊，透过不断的去检讨啦，透过不断的去执行啊，就是它是需要累积那些能力的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种前瞻的能力，能够培养出这种让梦想看得到的能力啊？
0: 我用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就是黑莓机。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我们经常到国外旅行，我们看到一群这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就拿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类似手机一样的，
1: 是
0: 它底下还有键盘啊，它那边画密。email 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有一台该多棒，那个是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所希望的，
1: 是。
0: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Apple 推出 iPhone， 他觉得那个硬体实体的键盘是没有办法割舍的，他坚持，但是这个企业就从市占率节节败退到2016年的时候只剩 0.05%， 这公司就挂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前瞻的愿景去看到整个趋势，人家 Apple 已经推出 iPhone 你还觉得不是，你没办法割舍，你没办法做决断，或者我们现在这几年很红的字也就断舍离，你这个企业就挂了嘛。那我觉得就是很关键，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是我们继续往前面迈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就像冲浪一样，你要站在浪头上面，你自己要觉得这个浪来了，
1: 是
0: 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
1: 是要有这种眼界。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 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愿景导向大概有三个点哦。第一个，轻看路边的玫瑰，也是我们手头上所拥有的幸福，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我们要去重视，而不能轻看。那我们常常会高估天边的彩虹，去寻找那遥不可及的这个目标也好，或者我们的看法也好。那我觉得愿景我们谈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前往哪里去，那是我们梦寐以求所追寻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问你有人生的方向吗？你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老师，其实您提到呢，前瞻力是愿景导向的。好，之前你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愿景导向呢，就是寻求人生的方向嘛，哈。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人生的方向当中呢，不同愿景的人他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方向当中有哪些的不同人的差异吗？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不要先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你要不要想知道你想做要做什么样的人？
0: 是
1: 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哦，那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落入那个迷失？你也没有想清楚你想做什么，
0: 是
1: 那更遑而谈之你要追求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职业生涯。假设你现在是经理，你要想把这经理的位置做好，那你下一步追求的是什么？哎，也许是协理，也许是等于说是副总，但是你要搞清楚你想做的是什么，你才会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朝着这个目标，你去努力迈进。达到你现在是经理变成协理变副总，他一定有他的 qualification 嘛，
0: 是
1: 他有他的资格，你一定要去现在做的事情你要吻合人家你自己下一步所追求的目标，你才能够至少才能够变成候选人嘛，才能够成为你所希望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想做什么你才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这个是第一点所重要的。那第二点，也许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却永远不行动。
0: 哦，
1: 永远不行动，
0: 你是用想的。
1: 你只是在想，你空有梦想是没有用的。我想做什么都很好，都是纸上谈兵，但是你都不付诸行动。
0: 是。
1: 那随便举例而言，现在等于说很多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都想说，你也不去学电脑知识，我说有一部分人，那你也不会运用社群媒体等等的，那你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去做，看到现在市面上人家在玩社群媒体，在玩这些手机上面，但是你只是想你。

0: 每一个 Word、Excel、PowerPoint 我都各学十分钟，我是只懂得皮毛。
1: 嗯，
0: 啊，经过这二三十年的累积，每天学一点。哎，我在做的这 PowerPoint 的时候，哎，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做，我就问他怎么做。
1: 嗯，
0: 我就学了一个功夫 ，Excel 的表格的公式怎么设定，
1: 嗯，
0: 就搞清楚了 Word 到怎么弄。哎，就是你要去看到你将来你希望去做。那现在比如随便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现在 ChatGPT 我会用啊，哎，但是现在有一个 Sora S-O-R-A 的这个一个新的东西，你只要输入文字它就可以带出视频。
1: 嗯，
0: 我现在正想去学啊，但是想说，哎，你假设希望真的输入文字就会带出视频，你只是想，你没有去付诸行动，这个东西的技能你永远不会嘛。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采取行动嘛。
1: 是，
0: 哦，所以第二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刚才是我们去行动的嘛，但是你要确实去认证你的行动是不是对症下药。也许你采取的行动是旁门走道的，
1: 是
0: 跟你所知道想做的，你是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果效？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事倍功半。
1: 嗯，
0: 但是你要去查验，哎，我学了东西，我是不是真的事半功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才知道你自己要去追求什么嘛。那第二个已经不错了，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付诸行动，你不要成为不付诸行动的人。
1: 是
0: 第三个很重要的，你已经想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会去落实查验我这行动是不是对的方法。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三个是当你在确定这个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刚才我讲的你的职位的升迁是一个嘛，
1: 嗯，
0: 那你假设跨领域，你今天要跨领域，哎，我想从资讯业，现在生技很热门，你假设要跨领域，哎，跨领域有它的必要条件啊，你是不是吻合资格等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也必须去你去思维，而不是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去付诸代价你就会达到成效的，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是说还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在哪里，你自己想到的是什么，而且你真的去落实。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是，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1: 嗯，
0: 你是不是愿意去请教比你更熟悉的人？我们当然没有到达不耻下问
1: 了，
0: 啊，哦，但是你告诉你去问人家，人家就会告诉你。就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我很多电脑的知识，我都请教。有时候我还问我的孙子啊，我问我的孙子你怎么会？我当然会啊，我说你有看手册吗？他没有啊，不需要啊。
1: 他们就是自然就会。
0: 哎，那我就问他，我还是我不能讲不耻笑，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做的。
1: 嗯，
0: 那他就告诉我这个
1: 是
0: 怎么做。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这边谈到就是愿景导向，
1: 是
0: 你自己要去哪里，你自己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
1: 是是。我们从陈俊英老师身上看见啊，其实您对你的人生的这个愿景啊，您好学不倦啊，学习对你来讲好像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啊。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觉得您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对于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方向，你就是走过来了，而且您就是一个典范。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当你在选择就是你要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确实想知道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见得都是像你一样，那你要怎么跟他们共事呢？
0: 好，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伙伴。伙伴我把它定义变成四类的伙伴。第一个毋庸置疑的，家人也是你最好的伙伴，你要得到支持嘛。
1: 嗯。
0: 第二个，你就在职场上面的伙伴。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只有你的好朋友的伙伴。
1: 嗯。
0: 如

0: 果你有信仰的话，还有一个信仰的伙伴。所以如果你在这样子同行，在这样子陪伴共同成长的时候，你有家庭的支持，你有这个你的信仰的这个伙伴，
1: 是，
0: 然后加上你有专业领域的伙伴，你可以去请教他们不懂的，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你的挚友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你，不论好或不好，他都会忠实的表达，他不会有所隐瞒。所以说，我说你要做成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四类的伙伴关系。我再重复一下：家庭，第二个，若你有信仰，信仰的这个伙伴，有专业的伙伴，然后有挚友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你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良师益友的话，我们人生方向呢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了。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2016年我在职场服务近40年，我就退休了。啊，让我再想一想过去的几年，我不仅能够将退休后的生活寻找到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觉得不是退休，不是 retire， 而是 refile。所以人生不仅要有目标，完成后还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寻找下个目标。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脱掉旧的思维，来成就愿景就在前方，让梦想看得见。老师，其实呢，每次谈到说怎样脱离旧的思维哈，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既定的想法嘛。那我们要去突破旧的想法，特别是有些人个性比较固执的，那有些人个性也比较弹性的。那但是一般人来讲，我们总是会有自己的思想的框架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呢脱离旧的思维，可以不断的创新呢？
1: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杯水装满开水的一个杯子，你要不要把它倒掉？会很难吗？
0: 要不要倒掉会很难吗？就是水把它倒掉嘛。
1: 对，
0: 那就是有人他喝不完就倒掉了。
1: 但是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杯满杯的水要你倒掉，
0: 舍不得吧？
1: 你会舍不得吗？
0: 对，
1: 为什么会舍不得？
0: 因为它还很多水啊。
1: 哦，那你就是怕那些水
0: 浪费，
1: 倒掉的是浪费吗？
0: 对，
1: 这个就谈到我们问题的核心嘛。那有些东西你若不割舍不倒掉，你今天水不倒掉，搞不好进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巧克力就进不来了嘛。你这个水不倒掉，那你这个巧克力不进来，哇，那你不是亏大了吗？
0: 是
1: 哦，那你就那个也许不是，不只是巧克力，也许是一个洞顶乌龙茶，哎，那你不是失去了那个很宝贵的这个东西？你因为不割舍，你我们讲交换也好，你不割舍这个东西就不会进来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把杯中的水倒掉，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而且也人家告诉你不是巧克力就是洞顶乌龙茶，你还不倒掉，为什么？
0: 那一定会倒掉的
1: 那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愿景驱使你的时候，
0: 对，
1: 要你放下割舍现在东西丢掉的，会不会相对容易？
0: 绝对。
1: 如果没有，你就会在那边犹豫嘛。
0: 对，老师这个比喻太好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旧的思维的框架。那这个也是从若从信心的角度里面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小心的人，我们存在眼见为凭吗？
0: 是，
1: 眼见为凭，你就比较容易做决定。那没有看到的要你去做，我们还会犹豫吗？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犹太人有一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所补上的新的布会带坏了旧的衣服，破的洞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恐怕酒会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面。所以面对我们这21世纪这个诡谲多变或者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新的局面通常要有新的架构，新的工作要有新的技术，然后新的关系要有新的相处模式，而特别是我们刚刚过完年，新的一年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是要重新思考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们举的杯子的水要倒掉，如果告诉你有新的东西取代，你就很愿意。
0: 对，
1: 但是同样的，做我们经营的人生，哎，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你愿不愿意去把旧有的等于说舍弃掉，或者是那个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段谈到的新的挑战要有创意啊。
0: 是
1: 哦，那有创意，其实创意，事实上，创意都在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周围的很多的元素，你是不经意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随便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会详谈。 雪梨歌剧院的他的创意从哪里来，你晓得吗？
0: 雪梨创意的他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1: 哦，没有关系，他是这个设计师，然后在餐后人家拿了一盘切了的橘子，切了一半一半的放在他的桌子上。
0: 对对，
1: 他的创意就从那边来。
0: 是
1: 那而后我们会再细谈那些东西。
0: 嗯，
1: 所以创意是你可能就是联手而来。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便利贴 Post-it 是失败的产品，要丢掉的产品啊。
0: 对，因为他这个我就晓得了，
1: 对不对？
0: 之前他们本来想要开发一个超黏的，
1: 对，
0: 结果开发出来变成超不黏的，
1: 对，
0: 他就完全开发完全失败啊。
1: 对，
0: 可是他们却想到了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1: 对对对，所以说新的挑战需要创意，
0: 是
1: 创意也许就是垂手可得，
0: 是
1: 这个就在我们的周围。那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信念。你的信念是什么？
0: 嗯，
1: 你不满足现状，或者你的信念是要突破，这个是属于正面的。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啊，不要找我啦，你去找别人啦。
0: 嗯，
1: 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做，因为你的信念是拒绝。
0: 是，
1: 那你根本不会有新的思考模式嘛。
0: 嗯，
1: 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天那个主持人如果

0: 果你是个公司的那个业务人员，要你去做这个那个印度市场，你会不会做？把这个区域交给你，也许你的思考里面，你的心里面，印度是全世界价格最烂的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做生意啊。那假设信念，我们谈行销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有两个业务人员到欧洲去卖鞋子，
1: 嗯，
0: 一个打电报回来说没有市场了，根本没有人穿鞋子，
1: 嗯，
0: 一个人讲说不得了，我们的市场是无限的，
1: 对，
0: 哦，所以说那个信念真的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的模式，哦，所以第二点是新的思考需要信念，然后新的机会是要需要勇气。为什么讲新的机会？因为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事情两面，就是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嘛。那机会你去尝试也可能失败，但是你如果没有勇气去尝试，就算机会你也拿不到。
1: 是
0: 这个我就常常讲的，这个勇气是你要去评估，如果这个机会我拿到了，我就算失败，我那个失败的代价我付不付得起？
1: 是
0: 若付得起就去尝试。所以这段说让梦想看得见，不只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而且三个重点我跟大家共勉之：第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创意；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有信念；第三个，新的机会需要有勇气。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梦想，也就是表达工作不设限，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工作不设限，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忘记过去，再来看重自己，再来设定目标，接着是突破障碍，最后才能够走出舒适。这个是工作不设限的五个步骤。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实现愿景的过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哦，我们经常在谈哦，愿景是成就的召唤嘛，也希望梦想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之前你有跟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脱离旧思维，然后新酒装在瓶新皮带里面，让我们能够尽量的有创意的，然后心胸宽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让自己呢可以成就在这样一个愿景的路上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好，就把包袱拿走，才有办法看到未来哈。那但是其实我们相信，在这个实践愿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相当。

0: 多要注意的事情，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实现梦想的过程，我觉得梦想如果不付诸行动，永远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梦想可以跟热忱结合，你就能够把梦想慢慢的去实践，而且你搞不好原来所定的梦想还可以继续的扩大，然后持续的扩张或者创造你新的境界。好，那这里 有三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独特。哦，那你若不是独特，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过去的台湾的产业发展是 me too， 我们跟随者，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是有突破。你不管从几十年前的日本是 copy 欧美的，然后我们台湾是 copy 日本或者是欧美的，
0: 是
1: 那中国大陆是 copy 台湾等等的，
0: 嗯，
1: 哦，但是你看看台湾已经脱胎换骨，那中国也是自己脱胎换骨。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大家还称为大陆的手机是山寨手机啊，
0: 嗯，
1: 那我问那些年轻人，你为什么买山寨手机？他说第一个便宜啊。那我说不是很快坏，坏掉就坏掉啊，九十天我每九十天都换一个新的啊。哦，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是那个时代的思维。
0: 嗯，
1: 哎，但是你看看，经过这段时间里面，大陆的手机创造出多少品牌，华为也好，荣耀也好 ，OPPO 也好 ，VIVO 也好，小米也好，哎，这些没有人在说它是山寨手机，
0: 是，
1: 而且它的绩效还比苹果好。
0: 是，
1: 苹果唯一的就是可能品质很落实，
0: 嗯，
1: 但是苹果已经没有创新的，哦，那三星也是一样嘛，
0: 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的 unique 就是你的独特，你有什么独特，跟别人是不同的。你假设没有独特，你是永远是追随者的话，
0: 嗯，
1: 你在这市场上面，你就算落实了，你这个已经是淘汰出去了。
0: 嗯，
1: 我们讲的 out of fashion， 你已经不是在这个潮流上面了。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独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价值理念，你要独特。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整个要有团队。
0: 嗯，
1: 因为有团队，你才能够分工。你才能够有执行力。我所谓的团队，你不只是研发团队、行销团队、创意团队等等的这些人，你要有团队去凝聚，你要把这东西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可以去买。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欸，那个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幸咖啡因为做假账，在美国 Nasdaq 被人家强迫要下市，他面临很大的危机啊。但是他经过他的团队的努力，这几年翻转，在大陆13000多个点已经是星巴克的两倍。他们团队花了什么努力？不断的汲取教训，去建立新的行销点。但是他去年弄一个酱香咖啡。什么是酱香咖啡？他拿贵州的茅台酱香拿铁，就用茅台去做元素，当然绝对喝了你去酒车是不会不过的。他一天卖了400-500万杯啊，一天创造的营业额是1亿人民币啊。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团队研发，
0: 是
1: 没有团队去行销，你看13000多个点，他到底要宣布一个产品，他怎么去落实啊？哦，所以说这个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因为所有第三点，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那当然我今年看到这个过年期间有人说，哎，卖那个烧肉拿铁，我觉得不会成功啊。结果果然是没有成功嘛。那个跟咖啡因为是太脱节了，太跳痛了嘛。
0: 对。
1: 哦，那我觉得至少证明一点， 等于说这个瑞幸咖啡所弄出来的东西。

0: 营销策略酱香拿铁，其实那个爱尔兰咖啡事实上已经在国外已经流行很久了嘛，嗯，其实也不是那个这个瑞幸咖啡独创的，
1: 嗯，
0: 但是他却用中国本地的东西，那大家基于新鲜，我去年去了两三次，每天我都喝一杯，真的是很好啊，嗯，哦，所以当他这个商业模式成功的时候，他在市场就发挥影响力了，
1: 是，
0: 哦，就跟着什么一大堆拿铁，那么椰奶拿铁，什么东西拿铁，
1: 嗯，
0: 但是从来没有再有一个产品像酱香拿铁一天可以卖超过四五百万杯，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梦想你不是空中楼阁，嗯，变成务实的是你的具体的落实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unique， 要有独
1: 特
0: 的价值，独
1: 特性
0: 。第二个，现在真的是打团队战，你团队要去执行能力，一个人没有办法，就老板想做也做不来了，
1: 嗯，
0: 你一定要你的班底跟团队，那这个团队讲得远一点，你的团队还要培养接班人，你才能够传承嘛。
1: 是，
0: 哦，所以团队的定义是很大的，所以要团队的执行力。那第三点，因为你的成功模式，你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场里面，你会发挥你的影响力嘛？
1: 是。
0: 那你看看，因为他发挥他业绩做好，这个扩散的效应，你看。现在居然这几天我看到新闻，星巴克已经是旧时代的了。
1: 嗯，
0: 哎，我当年我去二十几年前，我到西雅图一个 corner 四个地方有三间星巴克嘞。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它是何其的这个风靡全世界，大陆是趋之若鹜啊。但是现在等于说星巴克大概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常常那时候几年前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大陆星巴克的流行，人家问你去哪里，他说你到星巴克找我，若找不到我，我正前往星巴克的路上。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是，
0: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梦想实践就是真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真的就是回到中，今天我们不管谈到哪一个这个前瞻力也好，什么执行力也好，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本于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的 mindsetting 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今天大概再重复一下这样子的实践梦想的过程，独特团队发挥影响力。
1: 是的，当我们谈到要实现愿望的时候，实现愿景的时候呢，就要千万要注意了啊，独特性、团队还有影响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君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前瞻力哦，怎么样能够因着愿景而得到从愿景来的那个召唤的力量，怎么样让梦想看得到，怎么样能够让人生的标杆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远，看得深哦，并且能够看到机会哦。在今天节目当中，陈君博士跟我们聊到怎么样去脱离旧有的思维而有一种新的眼光呢，怎么样用独特的方式呢能够成功的打造这样一种眼光，让我们能够一同为

的未来的愿景来奋斗来努力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是很好的收获。那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

0: 或客语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就突然间觉得，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0: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
1: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
0: 不是
1: 比我们纬度还低。
0: 对啊，可是它很凉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1: 真的、
0: 对，
1: 看起来，
0: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
1: 凉凉的，
0: 怎么感觉是凉到，
1: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0: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奇怪，我一回来说、怎么那么热？
1: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0: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我就说，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我说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1: 对啊，
0: 加德满都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
0: 对，
1: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0: 真的。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
0: 之寒，
1: 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1: 太可怕了，
0: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1: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
0: 是
1: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

0: 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
1: 嗯，
0: 很多人被热死了。
1: 哎，对。
0: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还连连夏天都会这样子热死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讲耶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水，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酸融化。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讲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哇，这个很难
1: 耶，欸，
0: 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了，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啊，
1: 哦，
0: 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你像山一样的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
1: 嗯，
0: 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它很快，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对啊。
0: 那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灾，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什么啊，然后
0: 你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开进去，然后看着那个冰山掉下来，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倒车。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很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就你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吗？那你想到他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有可能，
0: 对，
1: 什么
0: 会有什么灾？
1: 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川融化，对不对？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
1: 因
0: 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 对。
0: 然后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
1: 对，
0: 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云林的台西那边啊，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那当然这个以外，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啊，在

0: 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川的雪融化，然后就流下来了。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
1: 嗯，
0: 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
1: 嗯，
0: 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
1: 嗯，
0: 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那你当然你就必须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一定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哈。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
1: 嗯，
0: 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
1: 嗯，
0: 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嗯。这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
1: 嗯，
0: 以前就在那边，他不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哈，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2楼，现在变1楼啊。
1: 嗯，
0: 所以他的房子也没价值啦。
1: 嗯嗯嗯。
0: 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哈。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是，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
1: 是啊，
0: 嗯，
1: 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嘛，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介入，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啦。
1: 对
0: ，OK，啊，时间又到诶，
1: 时间到诶，今日感谢大家一礼拜的收听
0: 啊，
1: 还是谁
0: 张磊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

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逆子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周爱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来自于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哈，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来自于司藤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叫做《本可以》。好，昨天呢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司藤这一部电视剧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剧哈，因为它的这个剧本呢是这个有点玄幻哈，但是它又有一点玄幻又有点近代的东西掺杂在一起，所以整体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真实又有点虚幻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那当然里面探讨了很多在不同这个所谓人世间的情感的一些内涵。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捧红了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其实两位都是很资深的演员了，但是透过这个剧没想到竟然这个 CP 感就是爆棚，然后就很多人就非常非常喜爱这两位主演，男主角张彬彬以及女主角景甜，尤其在景甜在当中饰演这个司藤，这个女王范儿，这个是很强。那而且尤其他在这个剧当中，就是他因为他这个角色的设定，他原先是在民国年代这个的这些人，所以他的那个角色的整体的这个穿着的风格呢，就穿了非常非常多的旗袍，所以这个旗袍呢，也就让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华女性穿旗袍这个美感真的是没话说哈，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婀娜多姿，然后这个对女性的这个特质哦是非常非常凸显哦，所以这个我其实蛮鼓励这女性朋友哈，总是自己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总要穿一回旗袍哈。我记得之前也

是另外一个剧热播的时候，有掀起一股旗袍热，就是那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哦，也是掀起了一波这个很多女性觉得哇，穿旗袍真美哈，哦，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外国女生穿旗袍，就是尤其欧美的女生哈，哦，穿旗袍那真的是不合适，不合适哈，哦，这个。不合适不是因为他们金发碧眼的问题，而是那个身形。我觉得旗袍是专门为这个我们亚洲女性所设计的，那个很多的剪裁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这个身段身材的这个修饰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肩膀的地方，因为我们亚洲女性比较多是斜肩嘛，哈，不像欧美的女性很多她的那个肩比较挺，哈，是平的，哈，所以这个肩膀这穿旗袍肩膀一定要小小肩膀，哈，如果穿旗袍的肩膀很宽的话，那个旗袍不能看，哈，但反过来如果穿西装啊。肩膀就要够挺，如果肩膀不够挺的话，穿西装就不好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西装都还要加垫肩的原因是这样子。 OK， 好， anyway， 就是这个剧让人对于这个景甜在当中的这个旗袍的这个印象非常的鲜明。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一部剧呢，跟这个司藤呢有一点点像。好，那当然他们的里面的角色这些都不同，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哈。举个例子，当中的女性都穿着旗袍哈，所以这个而且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剧呢，在这个时代背景上面就真的是所谓的清朝末年，然后民国初年的这样子的时间区段哈，所以呢，这个当中的这个女生呢，就真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穿着。好，所以穿了大量的旗袍，而且更别说这个当中的这个女主角非常的漂亮，所以让人对这个装扮有很多的这种很觉得很惊艳的地方，连我自己也都觉得很漂亮。 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剧呢当中的歌曲是来自于网剧《十二潭》。好，那这个十二潭呢当中其实它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玄幻的剧吧，好，只是它的那个时代背景是选用这种这个清末明初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它的很多那个时代的器物啊穿着跟一些生活的方式就有一些凸显的地方，好，但是这个剧依然是让人觉得很有趣，好，因为它的剧本也是属于我们所常说的就是比较不常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跟做法。好， anyway， 来，我们今天就先来听歌哈。好，首先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十二潭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由周笔畅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且听心说》。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哈，是网络剧《十二潭》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十二潭》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剧哈。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电视剧的这个必经的公式嘛，好，就是它原本是这个网络小说，后来它就因为在小说城就是火红了，然后呢就被大家所这个知道，好，然后之后呢就把它用另外一种形式能够来呈现，好，就是大部分就选用了这个电视剧的方式来呈现。那这个作家呢叫做尼罗，好，尼罗河的那个尼罗，好，那他是以这种民国初年的这个背景作为这个电视剧的整体的一个背景哈。那在这个剧当中呢，他的这个主演哈有几位哈，包括了女主角是由古力娜扎所饰演的哈，然后以及男主角是我们台湾的演员刘以豪，然后还有包括古嘉诚、刘畅等几位这个现在都算是蛮知名的演员所共同来参与哈。那19年的时候开始在横店开拍，然后这个2020年的时候就是杀青，然后隔年2021年的时候在优酷首播哈，后来在几个网络平台当中都有陆续有上架。那这个剧呢比较特别一点哈，它就是这种虽然是民国初年，但是它里面有探讨了很多人跟妖之间的关系。好，那这个当中的很多的剧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到底一个通常有很多都是这个所谓人与妖之间的这个恋爱的关系哈。

可能女生是妖，男生是人，或者是男生是妖，女生是人，好，类似像这样的很多的关系，就是他看起来彼此之间是不搭嘎，好，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可能他们生活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怎么样走在一起，那最后这样子的爱情怎么样发展，让它可以变成一个美好的一个发展，好，所以它这当中它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互动的关系，好，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剧情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叫做金信坚，好，这个名字很有趣，他是一个活了2000年的这个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有点像神一样的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女娲补天的石头，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石头精，那由这个补天的石头所幻化成，那他的真身是印章，但是他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金石大家，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文人。那另外呢，就跟他一起可以说是有上千年的这个爱恋纠葛的是另外一位很神秘的一个女子，叫做夜明。那夜明呢是一个夜明珠所幻化的一个妖，已经修行了2000年这样子。他说千年前他本来是天上的星星，因为慕恋人间，所以化作了夜明珠就堕落，就降世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之后他就慢慢的幻化成为这个夜明珠的精灵，所以他算是一个妖吧，可以这么说，一个很资深的妖。那这两个对象呢就有很长的时间的这个爱恋纠葛，因为他们都可以活很久嘛，而且又有点神力这样子，那他们就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爱的关系，有一些是现在的，有一些是以前的，所以在这个剧情当中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穿插。OK， 所以你听到这边你就知道这个剧本蛮特别的，因为这确实是有点玄幻。那我老实说这个剧情我介绍起来有一点辛苦，因为它的很多的设定让跟大家一般的这个理解有一点出入，所以不太容易那么快的可以去理解它这内容。不过这个整体的这个铺陈算是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了解这个细节的话，因为我们讲的能讲的有限嘛，我再讲太多这可能就有点爆雷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不管是小说也好或者这个剧也好，可能在当中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听听他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且听心说，是周笔畅所演唱的歌曲。我听这首歌我必须说我觉得周笔畅唱的真好，不愧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是选秀出身的女性的歌手，这个你真的是不得不说他们选秀出来的人真的都是一等一。好，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歌曲，是在这个网剧《十二潭》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微风吹》，由赵磊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这个网剧《十二潭》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微风吹》，由赵雷所演唱的歌曲哈。那这个《十二潭》呢，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哈，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它做了很多不同的好几组的这个 couple 的对比，好，所以呢，它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多线的这种这种恋爱的这个线，所以它的里面有好几个 pair 哈，都是有关于妖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故事。好，那当中都发展了一些不同的，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情愫，但是可能因为碍于彼此的这个关系不同，好，彼此的样貌不同，或许在某些时候他发现了什么事情，或者他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因此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这个剧当中 就有充满了这些不同的这种互动的关系，那这些互动关系有一些有好的结果，有一些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在当中的不同的角色的互动关系是很有趣的。有一些是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后来慢慢喜欢男生，有一些是女生很喜欢男生，但是男生很钝哈，没有一开始了解，有一些他们可能已经相爱了，但是他到最后他因为没有珍惜，所以他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因此都有这些不同的很有趣的一些爱恋的纠葛，所以它算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跟恋爱相关的一些小故事的一些的集合。当然在这个当中还有是有一个主干线，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刘以豪所饰演这位金信坚，跟这个由古力娜扎所饰演的这个叶明，好，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当然也是一下是女追男，一些男追女，好，这样子的很多情感，很多的情感线的一些发展。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在这个剧当中，因为这个古力娜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愧是这个新疆的女生，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她而且她穿起旗袍来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所以真的是让人觉得那个形象很亮眼，非常漂亮的一个样子，所以她在当中的这个角色真的是有那种御姐风范，实在是让我自己也觉得是真的很让人很惊艳她的这个造型。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里面的故事呢也很有趣，它很多的发展都有一些不同的铺陈，所以朋友觉得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它的一个安排是怎么样。好，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知命》，来自于《十二潭》当中的插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x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这个明初的这个古装剧哈，叫做《十二潭》。好，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主题，那把近期念伟自己有看的一些剧当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哈，来跟大家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说，我觉得这个透过这个影视产业的蓬勃，也带领了这个音乐产业在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发展，而且有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出现，而且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好，当然我还是一样，就是觉得说影视作品跟这个音乐作品他们之间是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关系。好，所以有的时候虽然你已经看完这个剧，但是每次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可能对于你都是又是另外一个重新再又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也让不同的音乐人在这些当中有这些领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挥，那也让剧的深度可以更多，而且有的时候这些歌曲在一些关键的剧情当中的发展也会让整个的剧的深度广度都不太一样。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有不同的主题一起来分享，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就爱放音乐持续陪伴大家，所以每天一次的这个节目呢，请千万不要错过了。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请你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在这个空中呢跟我们一

起享受这个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好，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今天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Nice Radio 跟大家一起碰面，明天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动脑筋，
1: 对。
0: 那这些这个美猜，好，如果大家可以记起来，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游戏，增加这个互动的有趣趣味。
1: 唔忙啊，提供好听众朋友的是有趣味的，
0: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这个可以当一个引子一个话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勒？
1: 好，咱今天是要要买猜，就是要要一个所在的地名，
0: 嗯，
1: 好，
0: 这是有写在地图上的行政名，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有猜过那种地图上没有写的，或者只是 local 的，大家知道的。
1: 农展呀，对，嗯，
0: 好，
1: 来，新牛无洗身躯，

0: 牛没洗身躯。
1: 嗯。
0: 诶、欸，
1: 好，要要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是伫南部啦，哈，系、
0: 嗯、
1: 台湾南部。
0: 嗯哼。
1: 嘿。
0: 啊，靠一个山上还是海边？
1: 可能较靠山。
0: 哈哈。
1: 宽。
0: 山边。
1: 嗯。
0: 然后在南部。
1: 嗯嗯，对，
0: 啊，新娘无洗身躯，
1: 对，所以这有两个重点，
0: 嗯，
1: 一个是新娘，
0: 嗯，
1: 一个是无洗身躯，对，
0: 他谜题也就这六个字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新娘，
1: 对，安怎是讲新娘？好，所以咱知影新娘是。啊，都都结婚呢，
0: 啊，
1: 还是啊，还是讲特别结婚呢，
0: 啊，
1: 人拢会讲啊，是伊要做新娘嘛，哈、
0: 嗯
1: 啊，对，嘿，对。啊，普通人若想到新娘吼，普通拢嘿，那是伫过去伫庄卡的所在哈，对，哎，迄厝边头尾哈，上爱看的一项就是讲哦，啊，某咪人要嫁查某囝，
0: 嗯。
1: 啊，这个新娘是嫁什么款的嫁妆？
0: 哦，嘿，以前有什么大同电视啦、啊？
1: 嘿，好、哦，嘿，啊，更加早就是这些嫁妆拢总爱扛的牛车，对，所以都有一条歌叫做《嫁妆一牛车》嗯。
0: 对，你看有几牛车的嫁妆，就很浩浩荡荡的嫁过去。好，所以嫁妆很重要。
1: 对，
0: 应该说有新娘就有嫁妆。
1: 对，
0: 嗯，嫁妆。
1: 对，
0: 那新娘嫁妆，
1: 嗯，
0: 嫁妆，但是一个无洗身躯。
1: 嘿，所以咱那是讲身躯那无洗。
0: 一转身，
1: 哎，搞掉！
0: 我妈常讲的，
1: 哎，
0: 辛苦一些些，
1: 哎，掉，
0: 阿伯先生，
1: 掉，哦，嘿，掉哈，就是讲啊，热天的时候，囡仔在外口咧走动咧耍的时候，掂着这个颔棍，
0: 生一爪，
1: 哎，掉，颔棍拢骨六条，好损。
0: 对，我常跟小朋友讲，你阿妈棍生一爪，进来生辛苦。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身，
1: 身，那就是身，
0: 就是够啦，身体的那个污垢。
1: 对啊，
0: 哎，哦，以前是那个谁，济公哦，济公他身上他就没有洗澡，所以他搓一搓就有那个
1: 身，
0: 身，
1: 啊，这里
0: 就变药丸。以前人也蛮厉害，可以想出这种故事。
1: 嗯、
0: 所以那个身，
1: 嗯，身，对，
0: 然后是新娘身上的，
1: 嗯、对，嗯，
0: 所以有身的名的地名，
1: 嗯，
0: 有身的地名，身，
1: 嗯，
0: 然后又在南部，
1: 嗯，
0: 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想出来了没？
1: 嗯，好、啊，新娘，好、嗯，
0: 嗯，五声诶，地名，
1: 对，
0: 那就
1: 所以新娘要嫁哈，
0: 爱嫁嫁妆，
1: 嫁嫁妆，对，
0: 阿姨本身
1: 阁无洗身躯。所以身躯无洗，阁转转身，所以这个新娘得嫁
0: 啊，嫁身，
1: 嫁一大堆身，
0: 嗯，假仙，
1: 嗯，
0: 在高雄，
1: 对
0: 啊，哎，这个假仙我知道是那个蚵仔很好吃。
1: 哦，
0: 嗯，
1: 啊，阿芬捌去嘉兴食
0: 蚵仔冰，很有名。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嗯、吃过？
1: 对啊，
0: 对、嗯、这个嘉兴的蚵仔冰。

0: 很好吃，
1: 嗯，
0: 所以是嘎神，
1: 嗯，对，就是嘎神哈，新娘哈，嫁嫁妆，佮无洗身躯就爱嫁嫁身，拢嫁过去，啊，
0: 这样好吗？好，伯君一笑了哈，这个就是题目啦。好，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到甲仙的话，就是一应该说这个地界啦，区界就可以看到那个偶尔很大一尊
1: 哦，
0: 那个
1: 真的哦，
0: 那叫装置艺术。甲仙区，
1: 嗯，
0: 靠山边，
1: 对，
0: 喝甲偶尔，藕边哦，就是藕龟敲都有
1: 哦。
0: 好，这是第一题，新牛波洗身躯的谜底是甲神，
1: 甲神
0: 甲仙区。
1: 嗯，
0: 好，来第二题哦。
1: 好，第二题我嘛是同款要有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地名就是亲像拄只阿芬所讲的是每。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所在的名、是普遍性的、很多所在都有这款的公法、那个所在的名、好，所以这个是脚底抹粉，
0: 脚底抹粉也是要猜区域名称、或是
1: 对，就是普遍性的，所在的名，
0: 像我们上次猜的那个什么什么大庄啦，吼，
1: 对，大庄，还是大波，吼，迄款的所在，对。
0: 它不是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但是你大概讲这个词出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对。
0: 啊，谜题是卡地抹粉，
1: 对。
0: 卡地，
1: 嗯，卡地，
0: 卡，
1: 嗯，
0: 卡地抹粉的棍，
1: 诶，棍有影，嗯，哦，啊，你那有抹粉的卡，甲无抹粉的卡，可能无同款哈。
0: 一个会棍，一个袂棍，一个会滑，一个不会滑。
1: 啊，唔知有一支较水，一支较无水啊？
0: 看你抹什么粉？脚底抹粉，脚底抹粉，就脚下面要，那叫粉末登场。
1: 嘿，普通哦，咱那是讲啊。啊，抹粉吼，咱会阁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你今仔日有抹粉哦，
0: 妆甲足水耶，
1: 嘿对，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妆哦，有妆甲足水哦，
0: 啊、
1: 对，
0: 啊粉抹伫面就是妆，嘛是妆，
1: 嘛是妆，对，
0: 就是化妆，
1: 对，
0: 化妆。
1: 就是化妆，咱讲化妆，咱无讲化妆，
0: 对。
1: 不过咱是讲啊，妆甲足水，
0: 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脚底，抹粉，就是哦，妆卡。
1: 所以你要妆的所在，不是妆的面，是妆的
0: 卡。什么时候要脚底抹粉？脚底抹油啦，
1: 我总拢卡底抹油。
0: 脚底抹油要酸嘛，卡底抹粉是整卡，
1: 整卡，
0: 但是也是会滑啦。好，所以这比较简单哈。卡底抹粉是整卡，那整卡就是。泛指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啦，然后有从事这种农渔业、畜牧业的地方啊、那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你要讲乡下，可能就是相对啦，这种云嘉南平原这种地方，
1: 可能是海边，可能海边呀，哈，人讲海口，
0: 对，

0: 着，啊，还是讲山顶
1: 啊，嘿。那如果以美洲那种大洲，可能德州哦，这种农业州，会有人说它是乡下地方。哎，那欧洲呢？丹麦吗？哎，没有啊，丹麦也有科技。
0: 对对，起码你都在讲德州吼，人起码德州嘛是
1: 也有科技大厂啊，
0: 科技对哈，嘛是迄落，
1: 就是相对啦吼，人口密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0: 对，就是讲这个因为增卡就是较多市多多得病嘛哈，所以啊多市是人口较密集啊，增卡就是啊人口较零啊较人。
1: 对，因为山上是山上，那整卡感觉是平地。然后我小时候是泛指娘家，妈妈们的娘家，就说我要回去整卡。
0: 等增卡，
1: 对，
0: 所以在表示妈妈拢是对增卡啦，
1: 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听到那个什么阿静啊、阿姆啊，他们都说被登一增卡，那意思是要回娘家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叔叔婶婶伯母婶婶或是阿桑们、就是妈妈们、大姐们，小时候没有大姐，就是妈妈们、
0: 所以有可能他们真的都是对增卡嫁来都市的、
1: 也许、相对啦，對就是那个、就是对相对好，这今天两题、都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新娘无洗身躯，又一个地名。
1: 新娘无洗身躯，要猜地名。那这个地名是真的有写在地图上的。
0: 对，是嘎森。
1: 嘎森，好，新娘没有洗澡，所以嘎森就是她的嫁妆有森。嘎森就是高雄的甲仙区、
0: 对，
1: 这是谐音啦、第二题，
0: 卡底抹粉，有一款普遍的所在的名。
1: 卡底抹粉，脚底擦粉抹粉，那这是要猜一个概念性的地区名称。就是
0: 整卡，
1: 整卡，也是乡下的意思。那这两题听众朋友都可以在亲朋好友间当做这个话引起头、来这个炒热气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啊！我们今天呢，现场呢，一样呢，来了两位大学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学生哦，他们目前都是大四哦，是在辅仁大学就读的两位大学生。那今天呢，一样邀请这个大学生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谈谈大学生的情感啊，大学生这个阶段啊，就是艾瑞克森在社会心理发展八阶段论当中呢，大学这个时期就是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的时期的一段时期的一段时期，然后那不是只有大学时期在寻找一个亲密关系，它就是一整段的时期里面呢，有一个是大学时期，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建立亲密关系会是他们的发展任务哦，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谈。然后好，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大四的同学。第一位是杰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 Bunny 好。两位都是大四的同学哦。那其实呢，因为他们都修我的课，性教育的课，那我们性教育的课会谈到蛮多跟爱情啊跟情感啊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也邀请他们来上节目谈谈一个大学生的有关于恋爱的事情哦，就是大学生的一个谈恋爱的现象哦，叫做恋爱脑。诶，恋爱脑，各位可能在报章杂志啊，或者是 YouTube 啊，或者是在那个网络上可能都听过恋爱脑这个 term 哦。好，其实呢，谈恋爱真的会需要一个恋爱脑哦。不过呢，这个恋爱脑呢，我们提到这个恋爱脑这个 term 好像不是一个很正面的 term 哦，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比较负面，讲到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的一个 term 哦。好，但是呢，这个好像在大学生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哦，甚至两位大学生呢，或多或少都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经历过一些类似恋爱脑这样的现象哦。好，所以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就你们大学生而言，你们觉得因为你们会谈谈谁谁谁是恋爱脑，看起来有些同学已经深陷其中了，那应该恋爱脑发作、哦、

0: 那究竟什么是恋爱脑？我们就先请这个杰龙来说说看，你觉得那究竟什么叫做恋爱脑呢？
1: 恋爱脑，我觉得就是你当你可能两个你开始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你会完全的就去放弃你脑袋理性的东西，
0: 嗯，
1: 就可能哦，你今天遇到一个女生，她又觉得她很漂亮，想要追求人家，
0: 嗯，
1: 那就会觉得哦，那没关系啊，就是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然后她说她要我等，她说哦没关系，我可以等，
0: 嗯，
1: 然后你的生活的重心就全部都放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你的学业也没有的话，不过就是变得比较散漫，
0: 嗯，
1: 再不然就是。你如果一样，如果你工作的话，可能在工作上也是变得比较重心没有放比较那么多。它就是你的生活重心会比较偏向于你想要，就是完全着重在你的那个目标上。不管你现在是在暗恋人家，你已经在跟人家交往，还是甚至已经在一起了，但这个都是可以通用的这样。
0: 所以这边杰龙有提到，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甚至可以不论跟这个人关系在什么状态，可能只是暗恋。可能当然是可能正在交往，即便是在暗恋的阶段，也有可能出现刚刚杰龙有提到啊，就是理性已经放弃了，甚至自己的生活重心呢也往这个人的方向移动了，然后也放弃了自己生活中你很平时认为很重要一直进行的事情，好，就是那个重心，那个眼光，那个目光，
1: 对，
0: 好像都往 某个方向偏移跟偏斜，好，这是我们的脑袋的偏斜，偏斜到某个地方去了，我们的理性那一块已经开始有点被蒙蔽了，这真的是跟脑袋的运作好像有点关系哦，确实很像是恋爱脑的感觉，好，那 Bonnie 呢，你觉得什么是恋爱脑？
2: 我觉得是你会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让自己的底线往后退，就是好像他愿意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放弃一些自己坚持的东西，坚持的底线，或者是你自己的原则吧，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好，有一些底线，有一些原则，会为了他而放弃原本的一些坚持，就是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底线的东西，就是这个人或这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碰到自己的底线跟原则。那有大部分的时候，只要触碰底线原则，我们可能就是 say no 拒绝，就说就 OK， 这个就是不要烦我，对不对？但是呢，愿意为这个人去修改这个底线，就是你底线开始挪移了，然后你自己的原则开始改变。这个真的是，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人？到底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像你这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是有一些重心，但是遇到了某个人之后呢，这个重心变了，理智也下降了，然后自己本来有些原则，但是遇到这个人之后呢，这些原则这些底线通通可以改变。好，那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我就那个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次呢就寄给我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做呢恋爱脑心理测验。好，两位，好，我们来测验看看两位是哪一种恋爱脑，或是有没有恋爱脑，或是怎么样的情形。当然这是好玩的啦，好玩的。那在这个测验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也会提到一些刚刚两位同学所提到的一些现象。那这只是好玩，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一看到底恋爱脑有哪些特征。这当然它不是什么严谨的心理横件，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较实际的去了解那些细节，所谓的恋爱脑的细节。好，那我们就先来请那个 Bonnie 测验看看。第一题，你认为自己更合适一个人过吗？答案是不是不知道？
2: 是。
0: 好，那就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那这样要 跳题。跳题。好，你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时，明知道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是放手哦。
2: 会
0: 会。好，对对啊，这个 情感走到需要放手的时候，大概无论对方好不好看，你都觉得该放手的。哎，这还算是有理性。然后好，接下来呢，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顺位排名第二？第二就是初恋、对手，对手应该是情感的对手，还有你的挚友。初恋、对手、挚友、
2: 对手、
0: 对手。好，在恋人在旅途中分手，你觉得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分呢？就是两个人在旅行啊，但是呢，你觉得可能需要跟他分手，或者是反正就是要分手哈。好 ，A 是旅途当中就说分了啊，我们分道扬镳，类似应该这个意思。然后 B 是说回程的车站、机场啊，到站了哈，就说啊。就提出来了哈，然后 C 是回去之后，哎，想想了，适当的时候提出来，哪你觉得你是哪一个？
2: 嗯，我觉得 C
0: 啊，回去之后，
2: 嗯，
0: 尘埃落定了，
2: 对，
0: 心情上比较有准备了。嗯，好，那我们哎，答案出来了，你是 B， 你曾经是恋爱脑。好，你曾经是恋爱脑，好，那这是不你的。那我们来看杰龙的话。那好，杰龙呢，请你回答第一个。哎，这个你认为自己更适合一个人过吗？是不是不知道？
1: 是
0: 是哈，目前为止了哈，适合一个人过。好，第二题，很多人都说你很有福气。
1: 嗯，是
0: 是。好，那就要跳到第三题。好，曾经同时有两个人或以上追求你吗？有没有？我不清楚。
1: 我觉得没有。
0: 没有。好，跳到第五题。觉得对方长得很好看的是，但明知个性不合，你会果断放手吗？
1: 会。
0: 会哈，很犹豫的样子，但是好。好，接下来第六题，以下三个人，谁在你心中的顺位排第二？初恋、对手、挚友。
1: 嗯，第二，我想一下，他的排名是什么意思？
0: 心中的顺位重要性，
1: 那应该是 C， 应该是自由，
0: 自由排名第二。嗯，你的答案是 A。好，你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我觉得有像哦。你是在初恋初期有恋爱脑的一个情形。
1: 意料之外的答案啊。
0: 你觉得你曾经是，对不对？
1: 我觉得我曾经是。
0: 哦，但是这个题目告诉你，你只要在谈恋爱的初期就是恋爱脑。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欸，我觉得挺像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那个 Bunny 是那个 B， 就是你曾经是恋爱脑这个情形，也就是你过去曾经是，然后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然后呢，最后呢，却被现实，他就无情打脸了哈。这边，但是等于说你因为过去曾经是，但是现实会让你清醒过来。现在你已经没有恋爱脑的情形了，你变得比较理智啊，甚至呢，没有谈恋爱也无所谓，因为你认知到不能为了爱情放弃很多重要的事情。嗯嗯，你觉得你有符合到吗？
2: 后半段我觉得蛮符合的，因为。就是应该说我成长历程中，我就是我妈妈都会跟我讲说，就是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就是她其实蛮强调跟我说女生要独立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前半段那个的话，可能比较像是，因为我有发觉我自己的个性好像是谈了恋爱之后，我会希望可以尽我所能的对对方好，但是在那个同时，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算是很想要对他们很好，但是我自己又有太多事情要忙。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取舍这样子。
0: 嗯嗯，哦，所以你是很多事情要忙的人，所以你觉得女生要独立。嗯，然后要做，我看你应该是很活跃，有很多事情在因为在大学嘛，所以应该是很多事情在为自己的这个专业啊，或者是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吧。
2: 对，
0: 训练自己在大学的时候，你好像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很注重这个哈，能够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一块。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忙，然后很喜欢做发展自己的 的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你还应该算有想到，
2: 对，我觉得应该是有想到。

0: 就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啦，有一段时期会觉得会想要好好的经营嘛，又或者是就是想给对方就是表现很多给对方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可能后期就会就是我觉得可能新鲜感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该回来就是专注我自己的事情了，这样子。
1: 哦，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当然我要尽力对对方好了。有时候底线的挪移、原则的打破，好像也是很难不去面临的挑战，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就觉得不，好像不应该这样，是不是？
0: 对，就是会觉得这样子一直都是这种状态，好像不是长久之计。然后就可能会跟对方沟通吧，就说也许是聊天，就是可能比如说晚上讲电话的时间啊，或者是可能出去的频率就不会那么高。就是会跟对方说，哦，我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或是我这阵子也。就是可能比如说很多考试啊，很多报告要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时间都是处于在我们可能刚在一起的那个阶段。对。
1: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开始发现说，哎，这种状况全心全意的放弃自己的底线，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你很 enjoy 去做的嘛，然后好像为了他好像很多时间都必须要规划一起在一起，那这不是长久之计，
0: 对，
1: 就回来然后比较变得比较理性，所以我们能够相处的时间要做一点调整，
0: 对。
1: 哦，好，这个是过程呢。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点好像是你有感觉到说你要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啊，然后这样子整个把自己丢进去不是长久之计了哈。哎，好，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脑的，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其实我觉得爱情一开始的时候，你总是会很想要为对方付出，但是当挑战到底线、挑战到原则的时候，然后还有自己跟自己很多的事情在做互相的竞争的时候，哎，有时候我们会回归理性，然后会觉得，那我跟这个人的相处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哈？然后自己的事情没有全部放弃哦，也是很重要的哦。也许有些人就放弃了，对不对？
0: 对，
1: 你有遇到过这种放弃的人吗？
0: 放弃吗？我身边朋友有些是，他也倒不是全部放弃，可是你就会感觉他好像跟之前没有谈对象的时候的样子，或者是他可能讲出来的话。或者是他的话题什么的就会差蛮多的，对，就会感觉他好像会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谈他的伴侣，又或者是有一大部分他的行程都是跟他的伴侣是绑在一起的，对，可是他倒也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放掉了，但感觉好像就是会分蛮多的时间都是在伴侣那边，
1: 很大的一部分了，
0: 对，
1: 自己的事情没有真的全部，可是已经很大部分
0: 都挪
1: 切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哦，好，这是不你的状况。哎，那结论是答案是 A 哦，你是在恋爱初期有恋爱了。他是说呢，在一段感情的初期，你会很快陷进去，很快哦，比较容易有恋爱脑，
2: 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完全绕着对方打转，很快咻自由落体蹦跳去，一不小心就忘记你是谁了哈，完全沉浸在一个。一直为着对方的状况里的，我想是不是这样子呢？不过往往等到热恋期过，彼此之间开始争执矛盾，就会开始慢慢清醒，把自己的感受跟需求放在第一位。他这个是热恋期过，那不一定都是每个人的情形哦。好，那个杰龙，你觉得你有想到这个吗？
2: 我觉得有。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说，我先测定一次，他那时候测出来是比他说你曾经是恋爱的
1: 哦。
2: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这两项不冲突
1: 哦，
2: 因为就是 A 的话是你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它是一个阶段的开头，可是 B 是我现在当下这个状况
1: 哦，
2: 所以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
1: 所以你曾经是 A，
2: 可能现在还是，但是我没有遇到可以让我遇到 A 的这个状况
1: 哦。你说你现在还是，所以你现在如果谈下一段恋爱的时候会是，
2: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是这样，
1: 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
2: 就 就是最前面会很

0: 有点不够，不理性，就是我直接把那个直觉跟情感直接塞到最前面，理性什么的啊，没有关系啊，旁边垃圾桶就把它丢掉。
1: 哦，所以就是很快深陷进去的这种情形，那 Bonnie 你会有很快像自由落体一样掉进去，然后理性都没有了的吗？
2: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蛮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我的那个很快进入关系，是因为我可能个性比较急，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暧昧不清的感觉。
1: 哦，
2: 对，但是算很快进去，可是我还是会想，就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在想说，可能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真的是有适合我的吗？那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感觉相处起来还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就突然发现他好像某一个点我不是很能接受，所以我就是虽然那时候是还没有到真的快要在一起还是干嘛，但是就是就有开始告诉，就是知道之后就开始告诉我自己说，哦，他就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1: 哦，
2: 对，
1: 所以
2: 就是我很可以很快进入一段关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在我有在思考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适合我的人这样子。
1: 哦 ，OK，所以你会很快，你不喜欢爱爱妹妹的再久，要么就交往，要么就
2: 对。对
1: 好，那但是交往之后会去再还会去看，就是哈。
2: 对，
1: 那你会吗？就是你是追求的时候还是交往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不然 ，anyway 都是。你喜欢一个人之后，现在我是在问杰龙，对对，
0: 应该是追求的时候，追求或者是想要跟对方接触的时候，就不管是你可能因为在学校有可能可以要一起上课，或什么社团之类，我就想说，那既然有这个机会，我看能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1: 所以你是在追求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投降了，
0: 对，就是下个进去的时候就是出不来
1: 了。哦，所以追求的时候就整个投降了，然后就是这个恋爱初期了哈。那有没有人是在追求的这个阶段呢？他其实中女生比较多是被追的，然后你的情感是被追的比较多。那男生虽然说这里有性别的一种比较刻板印象，可是大家习惯上好像这种比例比较高，就是男生去是追求的，女生可能是被追求的比例比较高。不，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女生如果有喜欢的人她也可以表示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说你表示你就这个人就一定是你的对象这样子哈。那所以像你的这个男生的朋友当中，你觉得有些人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就掉下去完全没有理智了吗？还是他还是非常的理智的看这样子？
0: 我觉得理智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1: 哦，
0: 就是，
1: 最后一根稻草
0: 就是他就是如果有其他就是不在那个状况里的人去跟他讲，他会有点不开心，他说不行，我就是要这样子。
1: 哦，
0: 男生哥都不应该理性点，说没有在跟你理性，他就直接陷下去。
1: 哦，这个就是特征，理性的这个部分是会被骂的，就是你的朋友了跟你说，请你保持理性。
0: 啊，他不行，没有，他的脑袋里没有理性这两个字。
1: 哦，原来是如此。哦，就是甚至没有理性这件事情，也是恋爱脑的一个很重要特征，特别是在那个恋爱的初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好像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美妙。
0: 啊，突然就发现那个理性没了，现实出来了。
1: 哦，所以你还没有经历到那个现实的冲击。有啦，一冲击就是很大的冲击，是这样吗？对吧？
0: 没错。
1: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可能也许真的不同的阶段，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许呢会有一个会有不同的情形。我觉得那个很快的陷进去应该也是很典型的，因为就喜欢一个人嘛，然后情人眼里出西施，他什么东西都好啊。那真的还蛮典型的。脑袋你觉得是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吗？有吗？你觉得那时候
0: 那肯定是有的吧。
1: 是被什么蒙蔽了？你觉得
0: 就是你可以跟对方相处的那些时光，你会自己往上跳一层，变成说我觉得这是感情，我觉得这是爱情，但有可能对方不这么认为。
1: OK， 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说

0: 复的一些话，
1: 对对对对，你会一直跟你讲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然后你就螺旋就会一直叠上去，然后你就会下不来。
0: 哦，很主观的，看到任何事情都是往好的方向想，好的方向想，好，那真的是会对。

台已经也一小段时间了哦。那么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个听一首音乐。那我们下半段呢，再来谈谈看呢，在大学生有哪一些人他有一些这个恋爱脑的行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我们两位同学有帮我们问了身边的人，然后也观察到身边人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就先听个音乐，放松一下心情。我们听完音乐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呢节目这个现场呢来了两位大学生来宾一位是 Bunny， 一位是杰龙这两位呢都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我们今天上半段呢谈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恋爱脑。好，恋爱脑，也就是呢，因为大学其实有蛮多人都在修爱情学分啊。那这个爱情学分呢，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要谈恋爱，你需要把你的脑袋有一些谈恋爱的 mode 嘛，对不对？一直读书有读书的 mode， 然后工作有工作的 mode， 然后谈恋爱应该也是有个谈恋爱的 mode。哎，果然我们有个 term 呢叫做恋爱脑啊。不过恋爱脑呢不是一个很正向的词，好像是说明一些比较极端的现象。然后我们前半段有提到，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那种心理学小测验，但是这个不是真的心理学哦，只是好玩。

0: 的东西，然后来了解呢两位同学的、到底是恋爱脑在哪个阶段、哦、因为不谈恋爱基本上好像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恋爱脑的一个情形、
1: 嗯、
0: 那有人短有人长，有人陷得比较快是断崖式的现在网络上比较想讲断崖式的，就把你的情感呢跌到像云一样那个方向往上跌了。那有的人可能是慢慢的，而且理性会比较长长的在运作，所以他好像在这个恋爱脑里面的理性还是有一条路进来的。好，那于是呢我们那到底除了这两位同学之外呢，我们周遭同学应该也是有蛮多恋爱脑的情形，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学生有恋爱脑的情形还蛮普遍的，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又是很年轻，再加上对恋爱都有憧憬、哦、高中的时候没有机会谈恋爱，因为都在念书啊，都在想说我到底要进哪一个大学、哦、那即便谈恋爱也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好好的思考恋爱这件事情，可是大学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他会全心全意的谈恋爱吧，哦，觉得好，所以呢，那个我们的同学呢有帮我们收集到一些身边朋友认为恋爱脑的人最常说的话，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有没有最常说这些话？哦，我们来请那个布尼来说说看啊，哦，然后我们也请那个杰龙来说说看。那布尼，你来帮我们说说看。你收集到大概九项了，对不对？哈，你帮我们来说说看，其中的先来说其中的四项好了。哈，好，来，
2: 好，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好像都会说，可是他除了这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哦，对，
0: 他除了这点以外，
2: 对，其他都对我很好。
0: 哦，其他对，
2: 对，就是好像他们都会习惯，就是可能他们有，就是可能对方有犯一点错误，可是那个错误其实在我们理性来看我们会觉得说是蛮大的错误，
0: 嗯，
2: 但他们就是会很容易用其他的理由吧，就说这个男生他很好啊干嘛什么之类，然后来去掩盖那个其实也没那么好的那个点。
0: 哦，
2: 对，
0: 就是这个点身边的朋友眼睛比较明亮了，比较理智的，
2: 对对对，
0: 叫做嗯这这样对不对哈，
2: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用其他对我都很好来掩盖这个点，
2: 嗯，对啊，
0: 这个点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嗯，哦，好，也就是说在大脑的某一个区块，哎，这个点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反正还有一百个好处来，这一百个好处也是搞不好也自己想的对吧，哦，好，哦，这样子，所以这个点会看不到，这是恋爱脑，嗯，好，还有呢，
2: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第二个感觉会是衔接在第一个的后面，他就会讲说，就是讲完刚才那句之后，他就会讲说，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糟，
0: 嗯，
2: 对，就是，嗯，我觉得我蛮常听到这一句的，就是就像我刚前面讲，当我们是局外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就是会有点像找借口吧，我觉得就是为那个对方找借口，说他其实也没有这么糟糕，只是我们想，就是是我们在旁边这样子看他，好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对他有多好的意思的那种感觉。
0: 哦，所以这其实一跟二确实是很类似的哦。
2: 嗯，
0: 那应该这个人有一些状况，在身边的朋友看起来是不 OK 的。
2: 嗯，
0: 可是他深陷在其中。他是会可能他觉得你们并不知道他其他的部分对我其实是蛮好的，
2: 对，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这样觉得。
0: 哦，
2: 对，可是其实就是好，假如说那个问题点是可能对方会很容易应该说情绪不太稳定，
0: 嗯，
2: 就是会突然大起大落的那种，嗯，可是就会在我们理性的观点来说就会觉得说我要跟一个不定时炸弹在一起，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爽，那这个我们自己过得也会很累啊，
0: 嗯，
2: 但他就会觉得说哦，其实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好像他其他点也对我很好啊，也都会带我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也不是常常这样子啦，
0: 嗯，
2: 他们好像都会就是用类似的方式，嗯，然后去跟我们讲说，哦，他其实没有这么糟糕，
0: 嗯，就是情绪会大起大落，这个好像有一点危险，对不对？
2: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危险的，
0: 定时炸弹。
2: 嗯嗯嗯，
0: 哦，那杰龙是不是觉得这个点其实也蛮危险的，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如果在交往阶段就大起大落，

0: 会不会有恐怖情人亲密暴力的可能性，这点是不是确实在斩断这段孽缘哦？说不定哦。
1: 嗯，对，他确实有这种状况是蛮危险。如果好的状况就可能是，被要说被断崖，听起来好奇怪。
0: 嗯，
1: 就是他已经陷进去，但后来他断崖是这关系开始断掉的时候，好一点的他就是自己摸摸鼻子离开，坏一点他可能就会开始像刚刚你讲的，就是可能有什么亲密暴力啊，什么情绪勒索之类。我觉得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这很重要。
0: 嗯，但是我觉得这应该算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这个情绪，看到对方的情绪控制不佳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给他一些例子，就其他队友都很好啊，他会带我出去玩啊，他会买东西给我，他没那么糟了哈。那诶，这是很典型的，在这个点上面，你失去了理智的恋爱脑的一个案例。好，那对啊，我觉得一般的人对于这种情绪的控制不佳，其实都会很害怕。哦，但是呢，真的深陷其中人，其实他并不觉得，他可能习惯了也不一定。哦，好，所以这个恋爱脑可能会变成在某一个现象里头呢，它成为一种习惯。哦，就比如说像情绪控制不佳这件事情，那恋爱脑会把这个情绪不佳吸收进来，这是我自己思考的，把它吸收进来成为合理的一部分。哦，好，那还有呢？
2: 还有，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发生在女生身上，就是我愿意等。我觉得这好像是女生蛮常会碰到的状况。
0: 比如说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但她愿意等。
2: 什么状况下其实不该等哦？不该等这个状况，好像我觉得这状况好像在大学生里面比较不会有这个状况。对，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单身的，就是未婚的状况。那如果就是延伸到我们真的以后毕业啦，真的有遇到是可能职场上面的人的话，也许那个人他是有婚姻的，又或者是也许他有另外一段就是感情，不用真的结婚也不一定，反正他就是也许他是有另外一段感情。然后当这时候男生就是会跟你说，就是。你再等我一下，就是过了什么什么之后，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分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我们在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就是男生这样讲，他也没有什么作为，你为什么要继续等下去？可是当下的那个就是恋爱脑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哦，可是他有承诺过我这些事情，我愿意等他这样子。
0: 这个其实在所谓的成为一段感情的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他的想法里头其实很容易出现这个我愿意等的这个状况。当然，这个情形哦，也许是在出了社会之后，你会更普遍的，会比大学普遍然后，但它虽然不一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就普遍性来讲，因为大学生可能大部分都可能没有谈恋爱嘛，但是出社会之后确实会面临到这样的人，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也就是说，这位。应该就是他所等的这个对象有承诺，也给他一些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在朋友的眼里应该是很难兑现的，
2: 对，
0: 可是他愿意等。
2: 对，
0: 哦，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是愿意等呢？这个，为什么他愿意等？一段不太可能，比如说他可能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或者他甚至已经有婚姻了。
2: 我觉得他们我自己会觉得，就是那个愿意等的那一方，他们会感觉是比较相信自己是比较重要的那个人，又或者是对方他可能会一直跟你说，哦，我其实最爱的还是你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地位比较高一点。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对方没有办法，就是斩断他前面的那个关系，然后跟我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存在一个，他们觉得自己会成功。对，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恋爱脑那个一直跟他讲，对，
2: 对
0: 他的恋
2: 对对。
0: 爱脑一直跟他讲说，你觉得这个分析应该是蛮到位的，就是觉得说，哎，我应该是在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那一位，我是很有机会的，那我要等哦，这真的就是我们常讲说，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嘛，哦，
2: 对，
0: 就是我们脑袋里面。

0: 有一些认知的东西，说哎，其实我很厉害，我一定可以的，我没问题的，就像很多人都经历过在不同的状况之下这样自己给自己讲的。哎，那这个是用恋爱脑来讲的时候，也许周遭的朋友看到就会摇头说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啊，
0: 哦，好，这是自我肯定的恋爱脑。然后另外一个是情绪已经吸收进来变成大脑的一部分某个现象哎，那我们来问一下杰龙。好，那杰龙你觉得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很也常 哪些也是你常听到的？
2: 我觉得就是像这边有一个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哦，就是当一个恋爱脑人他在跟他的周遭的人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先自己先把他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他会去跟别人说，对啊，因为我很喜欢他，我很了解他，然后他会直接把他喜欢的那个人可能有一些什么潜在的缺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先就直接盖掉，然后就跟别人讲说没有关系啊，他很好这样。然后再来这个状况呢，可以直接延伸到下一个点，是像底下有写说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要原谅他。他同样是把一个人的缺点直接改掉，就是他会盲目的相信说他可以因为这段关系的存在而使这个人的这些状况有所改变，但是通常这是很难的。就如果这个是一个人的本性的话，因为你如果说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什么穿衣服的品味，好，这个可能还可以改，可是如果他是他个性的话，你要改他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如果这个点就是这段关系的问题的话，那他再怎么持续下去，这段关系终究会破灭。
0: 哦 ，OK， 好，就是这两点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应该是这个人有承受到同学来一直跟他讲说，你这个状况不 OK 啦，不 OK 啦，但是或者说这个人不 OK 不 OK， 可是你就要反击你的这个同事同学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2: 对啊，
0: 哦，所以自己比较了解，对方不了解，
2: 他可能就是跟你讲，好，假设这个人在班上是比较有人在讨论的，是负面的，有人在讨论的，他可能好，这个人可能过去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个性啊，他的名声在可能学校在西藏其实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恋爱脑人他已经陷进去了，他看不到这些，所以他的同学在跟他讲说他们讲是事实，但是他听不进去，因为忠言逆耳，他就是听不进去，然后他就一直陷在这个循环里面，到最后他一定是会爆掉。
0: OK 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如果这个点刚好是一些很难改变的，像性格啊、本性啊这个部分，所以虽然他深信他会改的，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了，可是所以我又原谅他。
2: 对，
0: 他这个恋爱脑的这位深深的相信这个人会改，因为他有很多状况才会导致他这个现象所以这是你们都不了解的啊，我比较了解。好，我相信有一天啊，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个希望感啊，就我们心中总是会对一个东西产生一种希望，觉得他会改的，可是这样的希望感可能是出自于我们的一个很极端的美化的对方。
2: 对，
0: 或者是觉得他的这个就是也在美化对方，应该是在对方的改变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过度的有希望了。好，所以我们也找到了恋爱脑的现象，就是有一个过度的希望感。好，那么我想呢两位还有没有要再讲的点呢？
2: 我觉得我可以再讲一个，是这边有一个是写说我觉得他这样是因为爱我还为我好。这个点我觉得会需要讲，原因是因为很多我听到的 case 啊，很多情欲暴力或情绪勒索都是基于这个点。就是当一个恋爱脑的人跟另一个他的对象啊，这个对象可能不管是情欲勒索他、PUA 他之类的，但是因为他处在那个恋爱脑的环境底下，所以他会跟外界的解释是没关系，我觉得他会这样子对我是因为他爱我。但是旁人就是你一看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问题，但他就是恋爱脑这个人，他就是不会去醒过来，他就会去接受这件事情，就算他是一个暴力循环，他可能要循环个十几二十次之后，他可能才会突然醒过来说，对，这件事不太对劲，因为这个状况是已经建立在他们两个的关系之间了，所以他会把这个暴力的状况，他是他们的一部分，然后好的经历也是一部分，他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对他来说才是这段关系。

0: 所以如果你把它这一段不好的把它抽掉，他会整个人就是会 crash 掉。但是偏偏这一段就是他需要避掉，他不应该存在。然后，但如果他是恋爱脑的话，他就会这一段他就好帮他涂个滤镜，他就说哦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样。所以这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
1: 哦，因为爱我，你如果他是因为爱的话，真的就很容易就用爱去滤。去过滤它，就觉得说，这个都是爱，我就是我戴了一个爱的眼镜，
0: 对，
1: 就是把这个他所有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因为爱我的关系，吼，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好的，就因为在这关系里面，他这个东西很显著，就是某一个东西很显著，然后其实在外人看来这么显著的东西。不怎么 OK， 应该是很不 OK， 比如说像暴力，吼，但是他觉得他把它解释成爱。哦，因为这关系就是爱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开始初期真的是很相爱嘛，后来就暴力的现象发生，所以那个爱的感觉还是一直去等于，爱等于他现在的行为，等于这样子，就全部都是等于。所以呢，哎，因为爱我，因为用爱来当成是解释的滤镜，哎，这也是恋爱脑的特征。好，那个唯一有，这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要讲的呢？各位，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吧。
2: 我觉得我是想说想要补充刚才那个杰宏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就是刚才那个都是因为爱我为我好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恋爱脑形式跟前面我提到的我愿意等的这个恋爱脑形式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愿意等这个的恋爱脑形式，他像刚才前面讲，他是一个觉得自己的地位比较高，他觉得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相信自己很就是 OK 嘛，就是老师刚才说，就是他是自我肯定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是因为爱我，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比较是自卑的恋爱脑。对，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就是
1: 等着别人，
2: 对，等着别人就是会 我自己
1: 对我自己
2: 会觉得很像是那个恋爱脑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不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他就是对方这样子做，他这样子是爱我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如果也许我离开他之后，我找不到会用这样子的方式爱我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型的恋爱脑，他好像是属于是自卑，比较是自卑性格的那种状态的人，
1: 跟另外一个是两个不一样的情形。
2: 对对对，
1: 这里面用爱作为那个滤镜来看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心中其实是比较自卑的那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被爱，
2: 对，
1: 因为他可能找不到更好的，
2: 对，
1: 这个人已经够爱他，或者是他说爱我就是爱我啊，这样。我觉得确实这里面有一个自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哦，所以恋爱脑，跟自卑有没有一点关系？搞不好有一点哦，跟低自尊，就说自己应该这样讲，就说对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呢，在自己生命中的价值这件事情，对于就是说感情对自己的价值很大，然后自己这个人的价值变得很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这个恋爱脑的特征的话呢，我们就停在这边。刚刚呢两位同学有提到一些恋爱脑的人常说的话哦，像可是他除了这个点以外，其他都对我很好，他其实也没那么糟啦。还有呢，我愿意等哦。那另外就是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会改的地方，他说他下次不会再犯，所以我就原谅他了。还有呢，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爱我。哎，各位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说这些话呢？那最后我们其实还有三个，但是我们想这个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有这种现象，也是不是也常说这种话哦？他只是最近很忙，然后三天没有回讯息，然后你就空等三天，虽然很心焦，可是你知道他爱你哦。OK， 然后接下来我男朋友临时来找我，所以我现在立刻所有的事情都要放下，我要看我男朋友找我什么事情。好，九，我男朋友可以跟去吗？假设你跟你的闺蜜或你哥们去打球或逛街，然后，因为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说。

0: 我的这个我交往的对象，我男朋友女朋友可以跟去吗？我们也想一起去。那你这朋友心中一定想，我们超级电灯泡好几颗，这样不是照亮了你？
1: 朋友心里应该会骂脏话。
0: 可是恋爱脑人不觉得哈，
1: 对啊，
0: 对他觉得想要维系友谊，但是他实在放不下要跟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黏TT的情感哈。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有谈到一些跟恋爱脑有关的东西，那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好像我们需要有一点balancing 哦，一点这个平衡。好的，我们今天的课。今天的不是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在这个议题上面都很有收获，也有一些能够自我检核的地方。那请各位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哦。OK，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

它的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冰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那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7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

人员更来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这一侧，都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这些河道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部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它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崩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

稳定性，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塞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那当然就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吉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面临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剧。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

去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整个的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

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因此灾区就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政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较
越比

过去啊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啊，水电站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暖化，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来的这种地理的脆弱性，还有我们人类扩张活动的影响，那类似像尼泊尔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频繁。那因此对于这种灾害的应对还有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所以面对我们气候暖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了，现在我们在迈过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然后预计在2040年左右会超过摄氏2度。那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3度的地方逼近。升温3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

高他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低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那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

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啊，两边的国家啊，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啊，会啊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啊，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种灾害的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啊，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的地震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10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

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7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瑞士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画家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泥石流所完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那我们台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太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悬河危机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方向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向水土保持河川的管理部门就要将这个河床的泥沙的动力列为这个非常重要。

要的一个指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太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太安溪这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二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太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二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没有接收到灾害的资讯，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马上采取避难的手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二楼，就算是有二楼，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你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滞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啊，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奔奔，还有我们在去年马踏恩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就突然间觉得，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0: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
1: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
0: 不是
1: 比我们纬度还低。
0: 对啊，可是它很凉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1: 真的、
0: 对，
1: 看起来，
0: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
1: 凉凉的，
0: 怎么感觉是凉到，
1: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0: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们、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奇怪，我一回来说、怎么那么热。
1: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0: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觉得好可怕、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我就说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我说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1: 对啊，
0: 加德满都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
0: 对，
1: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0: 真的、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
0: 日
1: 之
0: 寒，
1: 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1: 太可怕了、
0: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1: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

0: 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哈。
1: 是，
0: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很多人被热死了。
1: 对，
0: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还连夏天都会这样子热死人。所以我们讲耶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然后呢，这个水，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川融化，
1: 对呀、啊。
0: 所以他现在讲的一个结论就是说，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
1: 怎
0: 哇，
1: 么
0: 这
1: 自
0: 个
1: 主
0: 很难
1: 防
0: 呢，
1: 灾啊？
0: 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了，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呢、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你像山一样的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哈，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
0: 对。
1: 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
0: 哦，好
1: 你会
0: 可
1: 觉得
0: 怕。
1: 很恐怖，因为它很快，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对啊，就
0: 那
1: 很。
0: 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在，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什么啊，然后
0: 就
1: 你，
0: 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啊，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看进去，然后
0: 哎
1: 看
0: 呦，
1: 着那个冰山掉下来，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就你
0: 呦！
1: 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吗？那你想到他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有可能，
0: 对，
1: 什么意
0: 会有
1: 思？
0: 什么灾？
1: 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山冰川融化，对不对？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因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云林的台西那边啊，

0: 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那当然这个以外，我还想，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哈，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啊，在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川的雪融化，然后就流下来了。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那你当然你就必须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一定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哈。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这个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以前就在那边，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二楼，现在变一楼啊，所以他的房子也没价值啦，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
1: 啊，
0: 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是，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
1: 是啊，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嘛，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介入，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啦，对
1: OK
0: 啊，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到了，今天感谢大家一个礼拜的属堂
0: 啊，
1: 暗示谁
0: 张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间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

0: 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2: 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诶，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3: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2: 对对对，
4: 不是鼓掌就好吗？
2: 华健，我们今天又来聊华健。
4: 华健在哪？
2: 还没来
4: 哦，快快快！
2: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4: 超过
2: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4: 哎，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蜡，
3: 大家好。
2: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4: 对
2: 对，所以罗马跟拔蜡
4: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2: 当然没有
4: 哦，
2: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拔蜡他们家的事情，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拔蜡他们家，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拔蜡妈妈接的，结果他就拔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哎喂，拔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拔蜡是哪位？他就说拔蜡拔蜡我够烂不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3: 因为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2: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4: 啊、我女儿哪里像拔蜡。
2: 对
4: 对对，
2: 然后他妈说哈啊，拔蜡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
3: 嗯，
2: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4: 因为都爱啊。
2: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4: 很爱啊，
2: 爱到什么程度？
4: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30周年的时候，然后拔蜡就推坑嘛。然后我是
2: 什么叫推坑？
4: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
3: 对，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4: 对，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
2: 休，时间力很强。
3: 你休假？
4: 我下午休假。
3: 对，
4: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2: 哇塞，
3: 就转钱吧。
4: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2: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4: 因为钱太少。
3: 太小条了。
4: 太小条了。
2: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三十年嘛，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4: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2: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4: 对。
2: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
4: 对
2: 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哎、欸，在国父纪念馆？
4: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2: TICC,
4: 对
2: 哦，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4: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
2: 动，以前没有小巨蛋啊，
4: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2: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3: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4: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是不是？
2: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4: 哦，别再说了。
3: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4: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2: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4: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2: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3: 好不负责任？
2: 对啊，我们

0: 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
1: 嗯，
0: 芭蜡你也喜欢华健啊、嗯、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1: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哦。
2: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
2: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几个。
2: 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2: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2: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2: 十八岁，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
1: 是啦，
0: 是哦。
2: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1: 就那个你不要再说了。
0: 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1: 个。越说越多了。
2: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2: 再来，
0: 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我不会告诉他啦。
2: 不会啦，他不会听的。
1: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欸，你们这种结婚的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2: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1: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2: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2: 没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1: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2: 这才是推坑。
1: 我没有
0: 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怀念华健的声音？
1: 有，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华健30周年演唱会，
0: 对对对，
1: 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啦？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
1: 他坐下面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嗯、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斯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是，不是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先斯，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还
2: 在那个橱窗，
1: 对，
0: 我问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她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啊。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法拉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们
2: 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先知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嗯，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照。哎、欸，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嘛。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1: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啊，
0: 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1: 很久。
0: 欸、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1: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0: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1: 啊！你记得你讲、啊？
0: 对啊，
2: 我不记得。
1: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0: 哎、欸，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
0: 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1: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0: 对。
1: 对
0: 对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1: 好好好，
0: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1: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0: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1: 可是
0: 时刻是什么的时刻？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1: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0: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1: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
2: 去年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

0: 是，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1: 嗯，吴廷仪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廷仪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2: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
0: 还有历史啊，
2: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1: 吴瑞成，
2: 对，
1: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2: 嘿，
1: 然后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2: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1: 真的哦，嗯，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的东西好歪啊，
0: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
1: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2: 我们只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真的好偏，
2: 还有干嘛这样？
1: 你快点说说他教学方式是怎样？
2: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的，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嗯，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哦，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
1: 哦，
2: 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
1: 哎，哦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2: 对
1: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2: 你也一起去，
1: 对，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2: 有，
1: 哎，欸，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威翔吗？
2: 对，
1: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来的，
2: 对对对，
1: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2: 对，
1: 然后我就变成 Sigma。
2: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哦，是不是很歪？
1: 整个忘记，
2: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1: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2: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欸，是历史还是地理，
1: 他是叫什么叶，
0: 李叶
2: 不是讲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啊，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
1: 哦，
2: 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
1: 哦，
2: 所以有火焰山什么什么什么，
1: 哦，
2: 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1: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2: 有吗？
0: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2: 等下你这结论是？
1: 对，这什么结论？
2: 是我有教育吗？
0: 没有，你以后
1: 你现在跟你
0: 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2: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
0: 动啊？你要想什么？
2: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0: 对啊，
2: 对。
1: 哎，欸，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0: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2: 啊，现在小孩
0: 是打电动内容，快点快点跟上，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1: 真的没回忆耶。
0: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1: 哎，欸，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0: 你还可以回想嘛？
1: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2: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电
0: 动？电
2: 动
0: 啊。
1: 我的天哪，啊，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2: 他们都很聪明。
1: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0: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还
1: 可以
0: 看到对方。
2: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0: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2: 晃晃啊，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1: 真的很有道理耶。哦，
0: 只能摇头，
1: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烨，他是应该是姓李，
0: 历史，
1: 对，
2: 他是教近代史，
1: 对，
2: 就是清末明初，
1: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2: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
0: 天天开
1: 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
2: 的时候，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1: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0: 有，
1: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0: 有
1: 真理，我想起来了，
0: 那是地理，
1: 对，
0: 真理是地理，
1: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真理
0: 也有啊，真理现在还有在教。
1: 哎，欸，罗马，我跟你讲，这麦克风哈， 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0: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1: 你知道
3: 好

0: 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1: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哎，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2: 还有英文老师啦，
1: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2: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的
0: 婚礼、
1: 啊，王庆明。
0: 对，
1: 哎，我怎么都记得啊？
0: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1: 哎，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0: 可是 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
1: 对对对，
0: 真的很厉害。
1: 哎，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哎，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翔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0: 你
1: 不记得这件事？
2: 不记得，不记得，
0: 不记得，不记得，
1: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100多人呢、欸。
2: 100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哦，
1: 对、啊，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0: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1: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0: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1: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翔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
0: 嗯，
1: 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2: 我不记得，
1: 你不记得剩菜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0: 对，
1: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0: 我又点头了，
1: 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0: 干嘛这样？

0: 欸，罗马，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不知道。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嗯嗯嗯，可是
0: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嗯，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0: 哦，真的哦？
1: 对。
0: 欸，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0: 都没有听到过这首。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0: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2: 千万不要结婚。
0: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是不是？嗯，欸，芭拉，你的那个，欸，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2: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0: 是哦，国高中啊，
1: 从国中开始，
0: 差不多，对不对？赶，嗯，快讲一讲。
2: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0: 哦，
1: 你还是谈啊？
0: 女校也可以谈吗？
2: 跟女生吗？
0: 不用跟女生，
1: 你联谊
0: 呀，你有很多方法吧？
2: 没有啦，
0: 啊，
1: 你也有乖过次吗？
2: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0: 是吗？
2: 嗯，
0: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2: 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0: 哦，是
2: 发育不良，
0: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芭拉讲话很好笑，
2: 都像啦，
0: 哦。
2: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1: 谈恋爱。
2: 对，
0: 都在，欸，你的情史很丰富，
2: 从校内
0: 谈
2: 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0: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的？
2: 没有，
0: 就是联谊吗？
2: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1: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2: 是的。
0: 因为你，欸，你还记得芭拉为什么叫芭拉吗？
2: 不记得，
1: 我自己
2: 也不记
0: 得，
2: 欸，
0: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2: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0: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1: 可
0: 他
1: 那时候真的是
0: 这
1: 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0: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
2: 欸，
0: 所以就干脆叫芭芭拉。
2: 当之无愧。
0: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2: 应该的，应该的，
0: 当然不能叫 Barbara， 就是直接叫芭拉。
1: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0: 好像是。哎、欸，那罗马是谁取的？
1: 你呀，啊，
0: 也是我，
2: 我，
0: 你对吗？
2: 我坐他旁边
0: 哦，
1: 他
2: 的便当
1: 是不是？
2: 我坐在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1: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啊，
2: 便当很大啊，
0: 哦，
2: 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0: 对，
2: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0: 哦，对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1: 不是他自己吃不下，怪我。
0: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
1: 嗯，
0: 对不对？是 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1: 很激动，对，
0: 然后就说 Sigma，嗯，你来回答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常被点到啊，
0: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1: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0: 你是说芭拉吧？
1: 对，你们都很急。
0: 哎，欸，所以芭拉，你的那个在上，欸，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2: 有什么？
0: 也有情史吧？
2: 没有，补习班没有，哎，欸，
0: 真的吗？
2: 补习班，
1: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2: 而且补习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0: 你还说没有？
2: 我们是，我们

0: 会组是不是？嗯，有那个
1: 你什么组？
0: 另外一组是什么？
2: 自然
0: 组。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2: 我记得是有
0: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2: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0: 哦。我那个等下上网就可以找，
1: 不会吧？真假的？
0: 对啊，
2: 真的假的？
0: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2: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0: 啊，对对对对，哎、欸、对，
2: 是你
0: 就一个哎、欸，
2: 对啊，你也
0: 果然
2: 有
0: 社会版，
2: 真的有，
0: 果然有社会版。
2: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0: 还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2: 青梅竹马
1: 差不多，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2: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他。
0: 那时候那时候
2: 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0: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2: 已经离开了吗？
0: 那时候对，
2: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你耶，我们有一起去吗？
0: 那个三种，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三种。
2: 然后那时候你。就是缝一条蜈蚣啊，就
0: 是
2: 因为
0: 他造成的啦，
2: 不是吗？
0: 对啊，不是他
2: 哦、嗯，就只是意外这样子，
0: 嗯、不是他造成的，
2: 就意外摔车，
0: 嗯，不是他啦。
2: 哎、欸，我记得哈，以前不是那个除了在补习班，还有一个 K 馆嘛
1: ，K 书中心
2: ，K 书中心嘛，
1: 嗯。
2: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书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
1: 嗯，
2: 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就我整个人就这样啪
0: 跌倒，
2: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0: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2: 对，我们
0: 少奇。
2: 仲奇
0: 哦，仲奇，
3: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2: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仲奇，我跟他还有联络、欸，哎。
1: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2: 你记得吗？
1: 对，
2: 我记得
0: 瘦瘦的男生，
2: 对对，很瘦。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好
1: 好朋友。
0: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1: Seven 啊，
0: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2: 对啊，对啊，
0: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2: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0: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2: 夜岛，
0: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2: 啊，是吗？嗯、哦，
0: 那个妈妈，
2: 我都忘记了、欸，哎，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0: 是啊，
2: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0: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2: 是哦，
0: 嗯，
2: 我真的不太记得。
1: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2: 对啊，好惊人啊。
1: 对，
0: 那、哦、我记这些要干嘛、
1: 欸？那你干嘛记得？
0: 该记得都不记哦、喔，
1: 那你干嘛记得？
0: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2: 真奇怪。哎、欸，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0: 就鸡排啊，
2: 对啊，超大
1: 的，超
2: 大的，
1: 超好吃。
2: 那便当
0: 现在变85度 C，
2: 现在有变吗？
1: 那一家已经沒有
2: 開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欸，
0: 它是那个什么在，
2: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0: 欸，国宅啊，
1: 国宅的
0: 国宅里面
1: 那边，
2: 对
1: 对
2: 对，
0: 国宅里面，
2: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
0: 在
2: 信任快餐还在。
0: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2: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0: 还活着吗？
2: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欸，哎，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0: 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啊，
2: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1: 吃跟玩的，
0: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有时候跟她聊一下说哎、欸，那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哎、欸，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嗯、她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喔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都不够屌个北一女，
1: 好生气！
2: 我觉得老板娘
0: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2: 老板娘人很好哎、欸，
0: 对呀、啊，
1: 是你自己误
0: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2: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0: 你说最近，
2: 我还记得那个哎、欸。现在应该是叫做定时吧，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0: 啊，
2: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1: 对，
2: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1: 对，
2: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

0: 那么多话好讲
1: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的讲。
0: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琦，
1: 嗯，
0: 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1: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0: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2: 没有，
0: 以学生来说，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对
0: 对不对？
2: 对、啊、
0: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琦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1: 大我们
2: 还有另外一个，
0: 没有
2: 管理员有两个，
0: 有两个、喔，
2: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0: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欸。哎，
2: 钱远亮，
1: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喔！
0: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
2: 字。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1: 欸。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2: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1: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阁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他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這樣子。
2: 学生吃东西
1: 就
2: 乱丢、
1: 啊，都在里面，卫生习惯没有那么好。对对对，
2: 那又一楼。
0: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2: 它只有桌灯啊，
0: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1: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0: 只有你会这么想
1: 啊？就是啊，
0: 笑死人了，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的灯是白的好不好？
1: 没有，它打在你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0: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美娜啊，她真的超无聊的哦、喔嗯！
1: 你真的决定把她名字公开？
0: 对 对, 對，反正也没认识她，
2: 香港听不懂。
0: 她真的超无聊的，我还记得她的 K 书中心，她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她讲不过我的时候，她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2: 好任性、喔，
0: 倒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2: 太任性，
0: 我快气死了，叫她给我擦干净，
1: 擦完继续打。
0: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琦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2: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打
1: 工，
0: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
2: 嗯、
0: 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2: 啊啊、我没有哦。
0: 你没有吗、嗯、没被他请到？
2: 我都被
1: 别
2: 人约走
1: 了、
0: 哦、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1: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0: 反正他
2: 赢
0: 了，他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滑剑吧。

0: 刚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根本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住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对
2: 对哈，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识
1: 度
2: 很高，
1: 啊，我觉得他辨识
2: 度
1: 很高，
0: 啊，
1: 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嗯，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我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些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个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嗯，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2: 新
1: 的
2: 方
1: 向，对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0: 野狼乐舞那个是
2: 新的方向啊，
1: 对啊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2: 对，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1: 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2: 有啦，也现在也，
1: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
2: 七十多了，
1: 那身体好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她算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1: 哦，
0: 七十岁哎，
2: 其实她39的。
1: 哦，
0: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2: 他现在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0: 有事做，
1: 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其实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2: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1: 哦，是哦，
2: 对。
1: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2: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1: 哦，
2: 男
0: 两，
1: 哦，
0: 胎三个啦，
1: 对，
2: 两
1: 胎三
2: 个。
1: 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起来，
2: 所以妈妈，
1: 哎，欸，你们家

0: 有双胞胎基因哦？
1: 没有，
2: 男生那
1: 两个是异卵，不是
0: 哦，异卵。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0: 哦、
1: 然后开始吃药、
0: 哦，
1: 所以那两个异卵。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欸，
2: 哎，舅舅，
0: 哦，舅舅还是叔叔，
1: 对对对，那个也单身，到现在没有结婚。
0: 哦，
1: 对啊，
0: 是叔叔还舅舅？
2: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1: 是算舅舅类，
0: 舅
1: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哦，
2: 可
1: 是
2: 以前都叫小舅嘛，对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对
0: 啊，所以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1: 对对对，
0: 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1: 他哦，他现在也
0: 是，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1: 五十，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0: 他才
2: 五
0: 十
1: 年次好吗？
0: 五十年次，
2: 你这样没有老呢？
0: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五十？
2: 我们都快五十了，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对啊，才比我们大五岁，
1: 差不多快六十了。
0: 嗯，
1: 对啊，
0: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1: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0: 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1: 对。
0: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1: 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0: 对对
1: 对。
0: 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1: 他现在幸福啦。
0: 对对对啊，
1: 对啊，
0: 也这个一晃已经二十年呢，已经走了二十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九十七岁。
1: 天哪，
0: 九十七，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嗯，哎、欸，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1: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欸，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2: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0: 哦，
1: 你是跟美娜吧？
0: 可能
2: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1: 比较多啦，
0: 可能
1: 对。
0: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
2: ，oh、
0: 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
1: 了。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0: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1: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0: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喔，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1: 贴在那边，
0: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1: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2: 炸酱？
0: 对，
1: 天
0: 哪，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0: 对对，没有没有。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1: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吧？
0: 好恐怖，
1: 难呢。
0: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哎，那这些老师里面，哎，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1: 他后来结婚之后，
2: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0: 对，
1: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0: 比较少联络。
1: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0: 哦，
1: 对，
2: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0: 是哦，
1: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0: 哦，
1: 对，
0: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2: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0: 真的、哦？你怎么还留着？
1: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
0: 啊？对
1: 啊，
2: 不知道啊。
0: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2: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
1: 那么多东西。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0: 百宝袋。
2: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好多，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
0: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2: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时空。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整理不下去了，
0: 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2: 对，
0: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2: 没错。

0: 那这个书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种书
1: 其
0: 还
1: 实那
0: 可以，
1: 种书
0: 那
1: 留
0: 还
1: 着要
0: 可以比
1: 干
0: 较容
1: 嘛？
0: 易丢。
1: 对对对，
0: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
1: 因为我也
0: 了。
1: 记得你很爱看书诶。
0: 你知道那书哈，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是去捐掉或干
2: 去
0: 嘛
2: 二
0: 什么
2: 手
0: 的。
2: 还好，有的
1: 对
2: 直接丢
1: 啊，
2: 掉你才舍不得。
1: 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2: 对啊，
0: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
2: 知
0: 舍
2: 道
0: 得
2: 那
0: 把它捐
2: 对
0: 掉
1: 对
0: 啊。
1: 啊，
0: 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1: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0: 对啊，严重，
1: 对对，所以你才
0: 非
1: 会
0: 常
1: 常
0: 严
1: 常
0: 重。
1: 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0: 对
1: 自己
0: 呀、啊，
1: 喝两杯。
0: 没有，
2: 两
0: 三
2: 杯怎
0: 杯，
2: 么够？
0: 三杯，
2: 2瓶。
1: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
0: 啊，
1: 芭
0: 他比
1: 乐，
0: 较晚睡啊。
1: 对，芭乐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以前是那 Messenger，
2: Message，
1: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
0: 来
1: 杯，
0: 了，是鬼哦、喔，来了，
2: 而且他
0: 感
2: 说知
0: 应
2: 道
0: 到了，
2: 你
0: 感
2: 在
0: 应
2: 喝。
0: 到了。
1: 哎 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
2: 反
1: 常
2: 正联
1: 联
2: 络
1: 络，
2: 的比较勤，
1: 对，
0: 然后约了就约了，
1: 对对
0: 就可
1: 对对，
0: 以很容易成
2: 成
0: 型。
2: 型，
0: 对，
2: 对。
0: 然后现在不是
1: 对
0: 啊。
1: 啊，现在反而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就
2: 但
1: 觉
2: 人
1: 得，
2: 就退步
1: 对
2: 了，
1: 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
0: 对，
1: 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2: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1: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2: 没错，
0: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1: 啊，对对对，就像夏令营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时候玩的还凶。
2: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1: 对
2: 一
1: 对
2: 整
1: 对，
2: 天，
1: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
0: 对，
1: 天
0: 晚
1: 都
0: 上，
1: 在一起，
2: 对，
1: 对不对？
2: 就是这些人。
1: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0: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呢、
2: 改名字
1: 对，只
2: 啦，
1: 是另
0: 改
1: 外一
0: 名
1: 个
0: 字
1: 名字。
0: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
0: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2: 你为什么记得？
0: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
2: 哪中
0: 自然组那个男生，
1: 嗯
2: 嗯，
0: 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2: 所以他很气。
0: 所以你记得啊？
1: 哦，你印象深刻，印
0: 对
1: 象
0: 啊，
1: 深
0: 不过
1: 刻。
0: 就这样啊。
1: OK，哎，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2: 哦，到了
1: 就
2: 吗？
1: 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0: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哎、
1: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
0: 好
1: 聊
0: 吧，
1: 太开心了，好吧，
0: 好了，
1: 我
0: 刚
1: 们。
0: 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1: 好，就是一个花心的男
2: 对，
1: 生，
2: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
0: 谢
1: 期
0: 谢
1: 待下一次的
0: 哦，
1: 同学会，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好，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诸如此类。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今天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老师，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 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哦，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

0: 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作一个职业，
1: 是
0: 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三年四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
1: 是
0: 他把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1: 对，
0: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三四五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1: 是
0: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高风险，
0: 没错，
1: 他
0: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1: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啊，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0: 三十一年，
1: 三十一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久了哈，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哈，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三十一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对，我们认识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
0: 例
1: 子，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师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

0: 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
1: 嗯、
0: 甚至丢了他的职业、
1: 嗯、
0: 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
1: 哦、
0: 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
1: 嗯、
0: 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
1: 嗯，
0: 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1: 哦，算分钟。
0: 你骂，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
1: 是。
0: 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
1: 哦、
0: 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
1: 嗯。
0: 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哦
1: 嗯，
0: 他其实是有手机的，
1: 嗯，
0: 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
1: 哦，
0: 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
1: 嗯。
0: 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找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
1: 嗯，
0: 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啊、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孩子们、但是在校社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你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
1: 对，
0: 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所以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孩子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哎、我不管怎么样做，我
1: 都
0: 觉得很像，都哎，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
0: 站，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
0: 能
1: 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大家好言相劝。
1: 对，
0: 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就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

0: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1: 就是强制啊，就是
0: 强制。
1: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啊、旁边有人看，
0: 是是是，
1: 他就手会妨碍人身自由。
0: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1: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哦，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好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0: 对对，
1: 啊，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哦，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哎，他发觉到，哎，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0: 对，
1: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这样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0: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1: 常常被挨告。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0: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1: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非常难想象
0: 哈，因为。我也不觉得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放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1: 这是它的规矩。
0: 对
1: 呀，
0: 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规则。对，所以比如说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1: 从小就这样啦，
0: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1: 太快了，
0: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那个排长，就是国三的时候，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啊，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啊，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8科里面，你可能有6科的作业你有写， 两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走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十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两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两下。

0: 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三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三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好，没有了。没有了。好，
1: 不能退学。
0: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他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1: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是所谓的教改。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0: 所以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我们总是学生们总是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0: 啊。
1: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1: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0: 什么，
1: 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就是说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九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那时候呢，就九年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0: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其实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1: 国小国中
0: 对
1: 教材连贯，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要叫七年。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1: 啊，是
0: 类似这样。
1: 对对，
0: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自然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几门，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一点，就是
1: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所118课纲也现在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

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室在这个

0: 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哦、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1: 45嘛，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哦、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1: 学期
0: 开学前开学前呢、啊、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
1: 这样子、哦、okay,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 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
1: 嗯。
0: 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
1: 嗯。
0: 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
1: 嗯，
0: 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
1: 嗯。
0: 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嗯、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
1: 嗯、
0: 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你的课纲自己审，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
1: 嗯、
0: 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
1: 哦、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只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
1: 嗯、
0: 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
1: 嗯嗯、
0: 这些叫做基层教师、
1: 嗯、
0: 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
1: 对对，
0: 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
1: 嗯
0: 啊、被调训的一个、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只有五个、
1: 嗯、
0: 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
1: 嗯、
0: 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顶多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的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 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对不对？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的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 不能只有加法，

0: 你有没有减法、
1: 嗯、
0: 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 又可能是 被淘汰的那一个、
1: 嗯、
0: 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校事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
1: 嗯、
0: 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嗯、是可是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
0: 嗯、
1: 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九年一贯、
0: 嗯、
1: 当然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
0: 嗯、
1: 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
0: 嗯、
1: 好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殡仪馆最后一届，所以我底下是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他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他就变成说、
0: 嗯、
1: 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四本，
0: 嗯嗯嗯，
1: 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
0: 嗯嗯，
1: 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
0: 嗯嗯嗯，
1: 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齁诸如此类齁，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齁，
0: 嗯嗯嗯，
1: 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
0: 嗯，
1: 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
0: 嗯，
1: 所以对于老师而言，
0: 嗯，
1: 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
0: 嗯，
1: 看起来有一些挑战，
0: 嗯，
1: 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
0: 嗯，
1: 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0: 会议又很多，
1: 会议很多，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
0: 嗯，
1: 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
0: 嗯，
1: 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您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
0: 嗯嗯，
1: 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哦，这个一定是司法，
0: 这
1: 就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0: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啊，
1: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
0: 嗯，
1: 对不对？
0: 现在就是现况。
1: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哈，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是，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九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
0: 嗯嗯，
1: 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
1: 嗯，
0: 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
1: 嗯，
0: 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嗯，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
1: 嗯，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
1: 嗯，
0: 是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1: 对，
0: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1: 啊，
0: 我给他奖励，
1: 啊，
0: 不管是盖章也好，
1: 啊啊啊，什么小贴纸也好，
0: 或者说，哎，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1: 嗯，对，
0: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
1: 嗯哼，
0: 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嗯，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

0: 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1: 争取好了，强力的争取。
0: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1: 对啊，是
0: 原则你不能打破，
1: 对，
0: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的，就
1: 是
0: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 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1: 是，
0: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1: 是，
0: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1: 啊，这也可以告嘛，
0: 那
1: 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0: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1: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0: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1: 是，
0: 那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1: 哦，校友
0: 对、
1: 哦、okay,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 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
1: 只要任何一个，
0: 对，
1: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0: 一定要。
1: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0: 我
1: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0: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
1: 对，
0: 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
0: 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1: 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 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甚至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1: 有三位老师
0: 今年就有三位，
1: 是，
0: 而且在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1: 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余裕没有了、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 被停止、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 数或提高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事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我们现在这个提高的部分要去做分流啊，就说不要有那么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事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

0: 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事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天哪，这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是有罪推论的。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自清？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哈，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
0: 是
1: 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
1: 对，提供证据嘛，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那我这整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谁告我，什么事告我，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
0: 都是公开
1: 的
0: 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1: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1: 对，
0: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是是。
0: 好，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证据怎么去找？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还有应该讲说痛苦。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在讲他被校事会议的事情。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那他们也知道说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他有热情。对，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我们工会也有老师也是我们的 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他说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我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就没有了。我宁愿他还有3年，我宁愿。

0: 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
1: 率，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像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跟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李政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嗯、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 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它在一开始利益一定是好的啦，我觉得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这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哈、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比如性骚扰是性侵的，
0: 哦、
1: 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0: 嗯嗯、
1: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0: 嗯嗯，
1: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0: 嗯嗯、
1: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
1: 嗯。
0: 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1: 嗯嗯嗯。
0: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啊，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好，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不对？
1: 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对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予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其实我一直在觉得 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1: 帮助这个小
0: 孩
1: 子
0: 越来越好
1: 嘛，对啊，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
1: 是
0: 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

0: 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再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处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1: 是，
0: 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对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啊，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 B C，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还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请继续为国

0: 家社会尊重，
1: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啊，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的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0: 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ce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伦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Meet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伦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话题，大家想看哦，在劳资争议里面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会说，哦，劳资争议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呢就去告雇主，或者说如果是雇主的话我就告劳工。那当然呢，告其实就是花时间嘛。那告的话呢，花时间更多的替代方法其实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是社会处或者是劳动局里面的劳资争议调解，或者说到法院里面提起劳动诉讼的时候，一开始会先有劳动的调解。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已经争议发生后才做的一些想把它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呢，在劳资呢开始出现问题，或者说有可能会预见未来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预防，甚至

更重要的是，劳资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嘛？其实，我们说实话，一个公司行号的组成，其实就是劳工和他的雇主所共同来组成的。雇主来指挥管理劳工，那同样的，劳工来贡献自己的心力，那一起来创造公司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想到，当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发生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甚至雇主也好，劳工也好，都会想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说，我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我缺工了，我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我市场上面，譬如说我可能是呢买电脑的，那目前呢，电脑上面的产品呢，有哪些呢？产品呢，它可能价格是上扬，又有哪些价格是下跌？那我该怎么做？除了我雇主呢本身呢去考量以外，是不是要听听看老公的意见？因为呢，大家一起来那创造呢公司最大的收入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考量到是不是要劳资之间要个会议。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劳资会议，劳资会议呢，是一个大家可能有听过，可能又有点陌生的。之所以说有听过，是因为呢，大家会想说，哦，劳资之间可能要开会。那甚至呢，可能他很多人呢，本身听众呢，就是各位听众呢，有些人可能是劳资啊、劳工里面呢，他可能有参加过相关会议者。也有可能呢，他可能是公司行号，然后管理阶层。那当然呢，因为也需要有劳资会议，所以他可能对劳动的法令比较了解，知道有这一方面，需要召开。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什么呢？会说陌生，大家一定会想说，陌生是在于哪边陌生？因为很多的公司行号其实也没有召开，大家一定会想说，梁律师。你怎么会这样说？如果说劳资会议很重要的话，那照理说不是应该都要召开吗？可是大家想想看，劳资会议要多久召开一次啊？我们等下后面会谈到。可是要跟大家强调，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跟梁律师讲说：“那个梁律师，我的公司行号上次开已经是好多年前，一听到好多年前就想到啊，我们法条上面有规定呢。”你在好多年前，你中间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开，那很明显就违反法令了。所以呢，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知道要召开这个，然后呢，甚至呢，他可能过去在好多年前有召开过，而现在呢，又没有再召开了。这样到底是对是错？那当然呢，我们就会去评判说，你这样做，已经违反法令，当然是错的。而且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对劳资关系的协调呢，也会有一些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劳资会议。那当然，劳资会议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劳资会议最重要是什么？其实，请抓住一个重点：协调劳资关系。劳动基准法第83条前段有规定，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业单位应举办劳资会议，因为他强调的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劳资关系不是对立的，不是说今天雇主呢面对劳工呢，就要呢好像要压榨，其实并不是这样。很多的我遇到的雇主，其实他们也是一心想要让公司好，甚至很多公司的雇主呢，他们去请求律师啊，或请求一些专业人士协助的时候，他都会强调什么？我们依法来做事，该给员工什么就该给什么。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好像要压榨。同样的，很多人觉得说，劳工是不是呢，就是要跟公司抗衡，要争取权益？争取的一定是争取自己合法应得的。并不是每一个员工他都会很夸张的要很过分的东西，所以说劳资的关系应该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劳方，无论是资方，两者地位平等，两者相互平等，然后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因此呢，劳资会议就是借由双方同数之代表。也就是说，双方呢出一样的代表人数，举行定期的会议。

议，然后定期召开一次，来呢增进彼此的沟通与互信。因为呢，透过定期召开，了解到劳方的需求是什么，资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互相的沟通，然后呢也因此产生信赖。当然产生信赖对于后续就是有帮助了。那到底呢有什么好处？其实穿的好处就在于创造互利共赢。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难道是要斗争吗？不会嘛。斗争斗到最后，其实公司垮掉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互利共赢、互利双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怎么样？第一个，发现既有的问题。因为呢，发现呢，就是了解到说目前公司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而这些状况呢，我们呢是呢想想看，说这些状况到底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防范未来冲突。因为呢，你发现的是过去的问题，同时间你有没有可能会从彼此之间的沟通觉得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突，未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会有什么样是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因此呢，第二个就是防范未来的冲突。第三个是什么？加强劳资合作。也就是说，透过彼此呢相互的合作，相互的呢就是呢这样子定期开会，让彼此呢取得了互信，有了信赖的基础，那将来呢劳方也好资方也好，在工作上面互相配合呢，也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消极不作为这些事情。那当然第四个，找出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生了问题，或者未来有一些冲突，有可能会有冲突，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现有的问题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同时间未来如果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想办法呢提前做一些预防措施，让它不会再次发生，让它呢不会有一些什么样情况的发生。当然第五个，增进彼此利益。因为呢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双方都能够获益嘛，公司的老板、公司的雇主能够因此增加更多的钱，那同样的对于劳工而言，他有什么好处？他也可以增加他的收入嘛，然后甚至他可以在公司的福利待遇啊也都可以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劳资会议是定期召开，是由同数的代表定期举办会议，来借由取得呢彼此的沟通还有互信，来创造互利双赢。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一、发现既有问题；二、防范未来冲突；三、加强劳资合作；四、找出解决方法；五、增进彼此利益。那当然呢应该参考什么法令？因为呢我们是分享法律嘛，法律的话一定就要变成要知道什么法令是很重要，是对于劳资会议，我们如果说要谈到劳资会议一定要了解的。因为呢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听完了，可能会想说我想要再了解，甚至呢未来呢假如说各位有可能也是公司行号里面的劳工也好，雇主也好，那个管理阶层也好，那想要知道说我究竟我以后我公司如果听到了发现说没有举办，或者说举办哪些地方不对，那想要去了解更进一步了解劳资会议怎么样举办，还有怎么样举办才能够对的话，那我建议一、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因为这是里面呢劳资会议要怎么样举办实施，它都基本的规范，当然基本的规范更重要的是还要多注意有没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事项。像是第二个部分，这是劳动部颁布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那当然第三个，会议规范。因为既然是要举办会议，如果说在前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或者说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里面没有规定的部分，那就在这边第三个，会议规范里面有规定了。那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到底谁要举办？那当然知道这是公司行号，也就是说事业单位，我们在那个有关这个法令里面呢强调就是事业单位，劳资会议呢事业单位里面要举办。那除了事业单位以外还有什么要举办？
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

事业单位应依本办法的规定来举办劳资会议，其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亦应分别举办之。其运作及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举办选举，准用本办法所定的事业单位之相关规定。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事业单位呢，它本身要举办劳资会议。那第二个，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分别举办。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有一家公司叫台湾帅哥公司，那事业场所是什么？台湾帅哥公司它可能有总公司，有分公司，好比说它在嘉义有总公司，台北有分公司，这样就叫做场所。它是一个不同的产域，它可能是同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它有不同的产域，在台北有一个，在嘉义有一个。那假如说譬如说呢，总这个公司总人数是800人，然后呢，如果说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那嘉义总公司这100个人因为已经超过30个人以上，所以呢他也一定要举办。那呢，当然一定大家会想说，哦，要举办的话，我如果说那个事业单位那就是在那个举办要这样子劳资会议，那嘉义是总公司，那如果嘉义是总公司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干脆哦就省事一点一起举办呢？因为总公司总不可能说，我事业单位以那个台湾劳帅哥公司呢的身份呢举办过一次以后，我另外呢总公司这部分再举办一次。哎，大家要记得哦，其实哦这法令也是有规定的。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哦，是规定什么呢？事业单位及事业场所劳工人数在30人者以上者，应分别召开劳资会议，不得合并举办之。这什么意思？强调就是说，即使呢今天这个事业单位跟这个事业场所，可能大家会想说，你如果嘉义是总公司，那干脆哦，那个台湾帅哥公司跟那个嘉义总公司一起合并举办，但是不行哦。如果说我们今天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嘉义总公司是100人的时候，这时候也一样要记得，一定是要分别举办。也就是说，大家记得，我们回顾一下重点：事业单位要举办劳资会议，那事业场所呢，如果他人数是在30人以上者，也应该要举办。而且呢，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别召开。什么是事业单位？好比说台湾帅哥公司，它是一个公司行号。然后什么叫事业场所？这个帅哥公司下面呢有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啊、分公司啊，这个叫场所。那在劳工人数的计算，因为大家刚刚想到，30人以上，究竟什么叫30人以上？这时候大家要想看哦，所谓的30人以上呢，或者说怎么样计算这个人数，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举那注意事项第九条第二项有规定，劳工人数是包含了事业单位雇佣之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所以说劳工有包含哪些？劳工包含的就是全时劳工八小时上班者，那呢还有部分工时的劳工，就 part time 的劳工，而且更重要还有什么？还有外国劳工。因为很多人会忽略掉一点，就是说外国的劳工也算在内吗？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所谓劳工是不是只有包含在本国籍？没有，也包含外国籍。因为劳工的权益，你会说因为它是国家的不同，然后就会有区别嘛？其实也不至于这样子嘛，因为他们同样对公司尽心尽力，所以他们也要列进去计算哦。所以大家记得，在劳工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及外国籍劳工。那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们刚才前一节呢已经跟大家谈到为什么要召开劳资会议，劳资会议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说会创造互利双赢。那还有应参考什么样的法令，包含了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还有会议规范。那当然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事业单位一定要召开劳资会议。那如果是事业场所呢，也就是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嘉义总公司跟台北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要不要召开呢？基本上如果他的劳工人数是在30人以上的话，要分别召开。这个一定要召开，也就意思说他不只是单纯的召开哦，他是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是要分开召开的。那人数的计算上面呢，包含了就是全时劳工、部分工时劳工，还有外国籍劳工。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说哇，召开会议，诶，我参加的会议其实哦，最重要是什么？场地嘛，要不然我要怎么召开？我要在哪里举办会议？这个场地由谁来提供？当然更进一步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场地难道只有场地够吗？是不是要有一些设备？譬如说我可能要有一个麦克风，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才能够听得更清楚。那甚至呢还要有投影机，还有电脑，让这个设备操作上面更方便，那相关资料呈现能够更完整更便利。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样呢有了设备，然后有了场地，还有费用嘛？费用该由谁来支出？费用呢究竟呢是由公司来支出，还是呢由劳工来支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3条，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5条都有规定，事业单位应提供劳资会议运作与办理选举之必要费用、设备及场地。也就是说这是由谁来提供？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也就是公司行号，像是我们刚刚举例的台湾帅哥公司，由公司呢来提供这样的费用、设备和场地。那当然设备跟场地我们可能会有比较了解，因为场地就是提供一个场地能够开会，场地好比说会议室。那甚至呢有时候呢搭这种场地呢甚至有可能是礼堂，因为看他们呢希望呢是要在怎么样的环境召开。那设备的部分也很好辨别嘛，基本上就是电脑，那要不然就是投影机。那当然呢另外我们还要提到就是说必要费用。什么叫必要费用？因为这样是花钱，那花钱一定会去思考到说究竟要怎么花钱。你总不能说我随便都花钱，随便每一笔费用都认为说是劳资会议的费用。其实哦，这还是要注意哦，费用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定义。第一个，办理选务人员之出差费、餐费。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哎，为什么需要办理选务？哎，这就关键了。既然呢是由劳方与资方双方的同数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劳资会议，这个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劳方的、资方的，特别是劳方的部分。假如说总数像台湾帅哥公司总数有800名的员工，我要怎么样从这800人里面去选出劳方的代表？那当然呢就会变成说我的产生的话会有相关办理相关的选举。那办理相关选举会有办理相关选举人员吗？他的出差费、他的餐费。第二个，举办选举也会有选票印制、投票所布置的费用。像这种选票的印制，因为毕竟你800人要投票，你可能会有相关的选票制作，还有投票所要怎么设置，这也会有一笔费用。第三个，以视讯方式举行远距会议时，其所需之网络器材、场地及云端服务费用。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代人哦，开会哦，也不一定是完全都是实体会议。有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我公司分布全台，
甚至包含大陆、包含日本、韩国、美国，我要把大家哦定期有招回来台湾来开会，或者说在台湾都在台湾的话，我要把譬如说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全部都招到嘉义来开会，大家会不会想说舟车劳顿？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是怎么样，在离岛、在金门好了。他可能要坐飞机先飞到那台湾这边，然后呢可能呢要怎么样子，包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住宿费用，是不是都很高啊？那是不是有一些更低廉的做法？这时候大家就想到就说，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如果说是在50年前，大家还不敢想象说我们还能够透过荧幕就能够看到另外一边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们现在呢，手机只要打开视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另外一个跟我们在讲话的人，他现在是在什么环境？比如说他躺在床上，比如说他在会议室里，那可能呢他穿着是什么？比如说他穿着吊嘎，也可能他穿着很正式的西装。那这样如此的话，那同样的手机呢都很便利了。那我们呢不止手机，有时候电脑现在有很多的系统，尤其是我们都知道，那之前呢新冠肺炎那很盛行的时候，真的人与人见面很困难，那人与人见面很困难，然后大家又担心说会有传染的风险，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透过远距的方式来开会，所以视讯会议就变成说大家替代的。也因为呢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呢，所以有很多视讯会议的系统产生。那当然呢，大家就想说，哦，网络上面包括 Google 啊，包括 Line 啊，包括很多啊，都有可以让我们直接视讯会议的系统。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相应就会比较便利了？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网络器材、场地及服务云端服务的相关费用。因为毕竟哦，你每个人如果说过去是招过来的话，是在同一个场地开会。那当然你场地呢就是固定在那个会议室，或者说可能是个礼堂或什么样的场所。那今天呢大家是分开来开会，那分开来是在办公室还是说在哪个位置，它可能会有场地上的需求，会比起过去可能是单一的一个呢变成要分散开来好多个都要去考量。那第二个，网络设备啊，特别是你的网络有没有办法串通，所以这些相关的费用呢也变成说是主要是要去考量。另外还有第四个，其他选举及运作是相关费用。因为呢除了选举以外，更重要是劳资会议在召开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花费吗？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远距会议的时候，你用视讯的方式来召开，那当然大家会进一步会去想说，诶，那如果说我在开会的过程中，是不是呢要准备一些茶

费用。那这些毕业要费用呢，就是由公司行号，也就是事业单位来负责。那当然，除了有那有关设备场地费用的负担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一下，劳资会议是要定期召开。那这样是定期召开的话，大家一定会想说，诶，如果我们召开，不是都会有相关的议案啊，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啊，甚至要办理选举，我们是不是呢就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专门的小组来负责。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5条也有跟大家呢就是规定，就是说劳资会议得设专案小组来处理有关议案、重要问题及办理选举工作。也就是说，你那个公司行号呢，事业单位可以选择说是不是要呢设置一个专案小组。这个专案小组呢就专门呢负责呢处理有关议案的事情，还有相关重要问题，看后续要怎么样执行，还有最重要就是办理选举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在处理的小组，当你要那定期型的召开一个会议，甚至要进行改选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措手不及。尤其是哦，如果你过去有经验的人，然后他可能会又换了一个新的人，那新的人他本身又没有这个专案小组，那持续的保持运作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很陌生。那到时候可能要召开一个会议或举办一个选举，都会变得很麻烦。那也就是说，专案小组的成立哦就非常重要。它的设置呢，最重要就是来处理相关的议案、重要问题和办理选举。但更重要是什么？它会留住那些相关的经验、处理的经验，让这个经验能够被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这个经验呢，能够让下面接手的人能够更快去了解到说，我可以怎么样办理，不会出现错误。因为呢，这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劳资会议它其实比大家想象中还要很频繁的召开。那当然呢，怎么样叫做频繁，也是我们后面要去思考的。当然更重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思考，就是说代表。因为呢，你要先有代表产生了以后，才会召开这个会议嘛。那代表到底代表是要怎么样子选派？譬如说劳方是怎么样选举产生，那资方的部分又要怎么样选举产生？那当然这就很重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节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哦。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呢，我们先跟大家提到有关劳资会议，包含了就是说费用啊、设备啊、场地的负担，还有专案小组。那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进入到最重要的环节，有关代表的产生。那当然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代表的人数是什么样。因为呢，召开会议，你会想说，比如说像我们在提到台湾帅哥公司，举这个例子，那举这个例子，台湾帅哥公司总共人数是800人，你总不可能说我要召开这个劳资会议800人，就800人都来参加吧？哎，你想想看哦，如果800人来参加一个会议的话，光是人数能不能过半，其实有时候都变得很麻烦，因为人数越多，就是有可能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他可能没办法参加，或者说导致他人数门槛没办法达标嘛。因为两个人的时候，你通常只要这两个人都能够出席，那你就想办法联络说，哎，两个人，那你今天那个甲啊，你那个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乙啊，你拜托你一定要出席啊。可是如果800人了，那能够控制哦，相当于那相对就是更加的麻烦，变数更加大。因为你两个人好控制，你800个人的话，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得住。你好比说，你今天跟小明讲说，小明你要开会，然后你又再跟一个小华讲说，小华你要开会，打个100通，然后他们都说好好好。可是呢，等到要开会那一天呢，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肚子痛。他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因为你就更难掌握住。因为两个人的话你比较好抠过来，或者说可能是10个人比较好抠过来，可是呢，如果说人数越多越难掌握，那这时候就变成说你没办法那么多人召开会议。何况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召开会议的人是几个人，召开会议的人假设如果说是200个、300个或800个，哎，光是哦，大家吵吵闹闹，谁来讲话，可能就花费很多时间。那各位会想想看，这样会有效率吗？也不可能嘛，人多口就会杂。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光是每一个人都要排队在那里讲，不知道讲到天荒地老，讲到何时，所以会有人数上的限制，也就是说代表的产生。那代表到底人数有多少？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一项前段规定，劳资会议由劳资双方同数代表产生，那同数代表组成哦，其代表人数是事业单位的人数多寡，各为2人至15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劳资会议是由劳资双方的同数代表组成。同数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今天资方是两个人，劳方就是两个人。如果今天资方是10个人，劳方就是10个人。而个别的人数是多少？譬如说今天劳方呢可以有2至15人，而资方也就是相应的2至15人。那到底要多少人呢？就是那个事业单位他的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所以大家要记得，代表人数上面一定都是属于这劳资双方，他们是要同数的，他们是对等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等关系，所以劳方是一样的数目，那资方也是有一样的数目，那原则上是各为

至十五人。那代表人数上面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呢第三条第一项后段也有提到，如果事业单位人数啊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有强调基本上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如果这个事业单位它的人数本质上面就在100人以上，那它的各自呢不得少于5人，也就是说劳方至少要5人以上，资方也至少要5人以上。那当然呢，这就大家要记得一个重点，它不只是劳资双方同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可是那个事业单位如果本身人数在100人以上的话，双方都各至少要5人以上来开会。那双方都各至少要5人以上开会，那有没有说更少的情况？因为这强调的是劳资当那劳资呢，他们双方呢是因为这个事业单位它本身总人数在100人以上。那如果说事业单位的劳工人数本身就很少，比如说刚刚前面讲到只有2人，那从2人到就15人，那如果说劳方他们人数哦，劳工总人数就只有在3人以下，因为说真的，台湾很多工商号是属于中小企业。有的企业的小的规模，它甚至人数劳工人数包含甚至包含雇主总人数不到10人。那假设今天劳工他的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劳雇双方呢，他们呢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项呢，如果假设是这种情况下，劳雇双方他们都是劳资会议的当然代表，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呢，今天呢，劳方他本身人数很少，他的总人数就在2人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劳雇双方，因为可以想象，雇主通常呢，就可能1人，那这时候呢，加起来开会人数，那3人，或者说可能就不到10人，那无论如何呢，原则上呢，在这个时候，劳雇双方因为他们人数少，他们不会像需要说哇你还要另外再选举，他们可以用很单纯的做法，就是说你们全部，你不论是你劳方是谁或资方你是谁，你们都是当然的代表来定期召开，因为他们不需要另外再选举产生一个代表，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代表，然后来代表自己代表公司的同仁一起来开会。那当然呢，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们知道人数原则上是2人到15人，那如果事业单位的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话，那各自不得少于5人，那如果劳工人数是在3人以下的话呢，劳雇双方都是当然代表，那任期呢？因为我们就会想到另外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当几年呢、啊、大家要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劳资会议代表呢之任期为4年，劳方代表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这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就劳资会议的代表的人数哦，他呢原则上呢是2人到15人嘛，那他们任期是多久？任期就是4年。那任期是4年呢，劳方代表呢连选得连任，资方代表连派得连任。所以有没有任期上的限制？没有哦，只要他被选上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同样资方哦，他是被派任的，如果也就是说公司只要是派任这些人持续的派任，即使他可能第一个4年当完，第二个4年当完，第三个4年又继续派他的话，能够继续担任，连选得连任一次4年，没有任何届期上的限制。那另外起算的时点，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到底您任期4年要怎么样去计算？在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也有规定哦。劳资会议的代表之人数呢，他的任期哦，他呢原则上呢是视那上届的代表任期届满之翌日起算。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说上届代表呢，他可能是到2月1号才结束。那二月一号结束的话呢，假如说换成下一届新的上任日期是哪一天？是2月2号，从2月2号呢就是这四年的第一天，然后来计算4年的时间。那当然呢，它这是属于上下届的关系，如果是属于第一届，那第一届的时候呢怎么

计算呢，从选出的翌日，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的时间如果说是5月5号，那就是5月6号开始正式上任。所以大家记得哦，如果是第一届选举的话，那第一届呢，假如说是5月5号选，那就是5月6号然后他是正式上任来就职，那从那一天开始起算，那四年的第一天。那如果涉及到换届，比如说第一届跟第二届这样换届的话呢，就变成说第一届他如果到2月1号的话，第二届就从2月2号来就职。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前一届哦，譬如说今天已经就是哦任期要准备届满了，任期呢可能在3月10号届满，那新届理论上是3月11号。可是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们在前一届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因素，那不知道是疏忽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结果导致呢他们没办法顺利在前一届3月10号任期结束以前呢选出下一届代表。那这时候该怎么办？那假如说他们没办法呢正式选出代表，不是会有空窗吗？因为3月11号就是没办法就职，那就从3月11号以后，假如说哪一天选出新的代表，那就从选出那个新的代表的次日开始计算。也就是说譬如说像刚刚前面讲的3月10号，那3月10号呢理论上3月11号一定会有新的代表去就职，可是呢他们在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那3月10号以前都没有选出的情况下，那就变成说他可能3月20号3月25号甚至可能呢4月30号才选出。那假设是4月30号才选出的话，那就变成说新一届的是4月30号的隔天5月1号正式就职。那当然呢也顺便跟大家提到，这样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任期人数还有起算怎么样算这四年。那代表有哪几种代表呢？有两种，一个叫资方代表，一个叫劳方代表。那我们就先说说看资方代表。资方代表呢，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先了解到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担任嘛。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劳资会议之资方代表由事业单位于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就熟悉业务劳工情形之人指派之。也就是说什么叫资方代表？原则上是由事业单位他们去指派，他在呢任期届满前30日，记得任期届满前30日去指派就可以了。那指派就是熟悉业务跟劳工情形的，因为毕竟呢劳资会议要谈的就是我公司的业务的目前的运作情况，还有未来要怎么样发展，未来的展望。那同样也要熟悉劳工的工作，譬如说熟悉劳工的一些生态啊，劳工他们现在的福利啊各方面的。因为对于劳工而言，他可能也会谈到就是说我劳工啊有什么样权益需要顾及，那这时候如果有熟悉劳工的业务的人呢，他去谈他去处理这些相关事务的时候，也能够驾轻就熟，也能够对公司是有帮助的。所以公司指派代表有关资方代表的部分呢，原则上呢大家记得熟悉业务劳工情形，在资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日指派之。那当然如果发生出缺的时候，比如说他们跟人今天选某一个经理，可是这个经理呢他可能呢到6月30号就要退休了，那就变成6月30号退休，那7月1号该怎么办？少了一位，大家记得少一位我要该怎么做？我难道说少一位就放着让他继续少吗？也不可能嘛，因为我们强调是劳资双方是同数代表来召开会议的，就势必会要怎么样去选补，补一个新的。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三项前段有规定，资方代表得因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呢改派之。职务变动或出缺随时改派，譬如说像有的人他可能呢一开始呢他可能是在台湾担任资方代表，那可能呢他现在担任这个资方代表以后呢，因为他可能是呢在台湾这家分公司担任，可是呢现在那个日本的有一个分公司呢，他是在那个分公司，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他是在台湾这个分公司的事业场所担任，可是呢今天呢老板指派

派他担任日本分公司的经理。哎，那他能够再继续在台湾开会吗？不可能嘛，因为事实上他就到日本那边去工作了，他的场所也变得不一样。他从原本呢是在台湾变成到日本，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就说哇，那这时候他如果还要叫他从日本回来来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很困难，你开而且开的会是什么？开的会不是开这个事业单位的会议，而是开事业单位下面的事业场所的会议，也就是说他可能叫做一个整个大的集团，大的集团里面他有台湾分公司、日本分公司，结果呢他不是开这个大的集团的劳资会议，而是他开的是台湾分公司的会议。那这时候你要从叫一个已经在日本分公司的人回来台湾开会，第一个舟车劳顿，第二个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那如果说他离开这个场所到另外一个新的场所，他有可能会知道说这个场所比如说台湾发生的事情吗？不太可能吧，因为他会想说哇，台湾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不知道，他比较知道的是日本啊分公司，譬如说四国啊、九州啊、本州、北海道发生的情况。那你要叫他在处理说譬如说屏东发生的事情、花莲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天高皇帝远，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状况，第二个他来处理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呢已经脱离了这个场所，他在考量上面也就会变成怎么样，他不一定会很关心这个场所未来的发展，那这样再继续由他来担任不一定是个好处。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就要找适当的人选，因为他的职务已经变动了，那就要找台湾分公司那可能后面接他的位置的一个经理来担任。那另外呢还有像刚刚前面讲的出缺，出缺是什么？譬如说像是他可能退休，甚至呢有的人他可能是死亡，那无论是退休、死亡或者说其他情况，他这个位置现在已经空缺了，那就要填补一个人。那填补一个人的话呢，就要找到适当的人。找什么适当的人？前面有讲过熟悉业务还有劳工情形之人来从里面指派来呢，随时改派由他们来担任。那当然他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我指派有没有一些限制啊？你讲到说熟悉劳工情形，诶，我知道有一种人很熟悉劳工情形啊，谁啊？工会啊，工会里面那些干部，譬如说工会，我如果说这家公司的企业工会，那企业工会的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干部，譬如说里面的那个理事啊、监事啊，然后这个工会理事长，他最清楚里面的情况啊，特别是理事长，你要问他说劳工的情况，他呢本质上面他是处理工会事务，可能天天要跟各个工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干部，包含了甚至跟劳工直接接触，他比我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还更清楚情况。诶，我找他来担任资方的代表可不可以？大家就会想说，诶，不对啊，工会不就是劳方的代表，他能够担任资方的代表吗？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工会就应该是担任劳方的代表，那当然是不是真是如此？诶，我们注意一下哦，行政院劳工委员会80年5月24号台80劳一字第12316号书函有规定，由于现行工会呢对于工会代表或理监事能否担任劳资会议代表并无规定，但是依照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4条规定观之，那呢工会代表、理监事如被指派担任劳资会议的资方代表，并无不可。他前面这边说了实施办法第4条什么？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资方代表呢是由公司呢从什么？从熟悉业务、劳工情形的人里面指派。有没有限制说工会干部不能担任？其实并没有这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工会里面的代表譬如说理事长、理事、监事来受指派担任资方代表并没有不行哦，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他呢第一个，他如果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本身工会的职务譬如说他可能工会理事长的身份或理事监事的身份不会因此丧失。第二个部分，他如果已经担任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后来又被指派为资方代表的话，他就只能择一来担任。也就是说，工会的本身的干部能不能担任资方代表是可以的，可是呢，他就只能从他如果是又被选为劳方代表，又被选为资方代表，
那他就只能从这两个中选一个来担任。那他如果担任是资方代表的时候，不会丧失他本身在工会的干部的职务，所以这很重要，这要请大家记得哦。那个工会的代表是可以选任为资方代表的。那劳方代表呢？劳方代表又是怎么样规定？我们这一节到这边结束，那我们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劳方代表他是怎么产生的，他的名额是怎么分配的，还有劳方代表如果出缺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弥补递补的方式，我们在下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再会咯，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喜乐。不光是今天，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平安喜乐。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进行一个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谈到领导力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就是做领袖啊，但其实不管是在家庭、在工作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有领导力的人，有一个领导力的眼光，这样的一个领袖呢，都是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么在这样子的领导力当中，特质有一个特质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前瞻性。是不是能够有前瞻力呢？对于未来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够持续的往那个愿景了解吗？对于未来我们有多少的前瞻力呢？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我们要怎么样能用独特的方式能够看到未来可能的方向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陈俊英博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俊英博士

好，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就是对目标对人生的影响长达25年，它的结论是60%的人目标模糊，27%的人没有目标，10%的人只有短期的目标，真正有长期且清晰的目标只有3%。所以说，当然目标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正能够落实目标的这个完成，真正的是少之又少。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怎么样呢能够培养出你的前瞻力啊。我们呢看到未来的力量，我们对于前面的这样子道路的一个判断，我们这样子的依据是从哪来呢？我们是不是有远见啊，可以看得够远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您在书中里面啊，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的第七章的前瞻力。当我们谈到前瞻的时候，就想到哎，这个人好像很有远见，看得很远，可以看到未来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常说这种看到未来的事情哦的这样子一种好像能力哈，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这是也是需要培养的嘛，对不对？
1: 是。
0: 邢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前瞻力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培养出这些能力呢？
1: 好，换句话讲，前瞻力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字眼来说明，让梦想看得见。简单讲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第一次去美国，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朋友就带我去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他说我一个小时以后来接你。
0: 嗯，
1: 他就让我去逛，我就想，哎，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嘛。哎，那我进去的地方刚好看到一张地图，它上面就标示 “You are here”，你现在在这里。然后所有的商店街到底每一个 block、每一个区块到底是什么，你就可以去逛。但是只要记得你在这里就好了。那你要去哪里很清楚。哎，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哎，他就诠释了。那你的梦想看得见，就是你现在在哪里，
0: 是
1: 你将去哪里。
0: 嗯，
1: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讲的愿景也好，讲的意向也好，哎，这个不只是你个人，
0: 是
1: 也许是你，就像刚才我前面所讲的，我二十几年前说，哎，我人生的下半场的目标就是传传教、教教书、旅旅行，就是我看到前面我要做的事嘛。不止个人，企业里面也一样，公司三年五年到底要做什么？现在我在这里，我要去哪里？现在市占率可能是只有3%，哎，我经过三年我要变成10%等等的，诸如此类。国家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国家说到底这个国家领导人要带领我们去哪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以色列大概有2-3次，哎，那我就发现以色列的年轻的男女休假的时候很压抑的，他们都背着枪啊，那代表什么意思？我随时准备上战场。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看起来休假的

0: 时候，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还是这么多。我自己的认为，他国家的领导人就告诉说，你现在在你在这里，但是以色列要生存，因为大家若知道以色列历史，他只有六七百万人，周围有两三亿人，他随时准备打仗，他的国家的这个梦想或者愿景就是要生存。哦，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有一段犹太人的一段话，他说：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就代表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哦，同样的，这里这样子的描述里面，你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嘛？
1: 是，
0: 你下一个目标去哪里？我觉得这个让梦想看得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从这里我们又带到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是视线，什么是视野？
1: 是
0: 哦，那视线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视线，就是眼见为凭看得到的，那个叫视线。那什么叫视野？没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是我们看得到的。
1: 嗯，
0: 哦，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视线跟视野怎么去分别？用一句话也是犹太人的名言，他讲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商业例子，就是说美国的有一个这个。Netflix 最之前非常红哦，但是 Netflix 就把那个百视达这个 DVD 的租售的打败了哦，那个两个就看到，因为也许是刚好网路生兴起，百视达就没有看到，他还要去借录影带，又没有目录，然后又拿去归还，又没有快递，他就 Netflix 他去把所有的 DVD 把所有的电影他去把人家去付租金把它下载变成在他的平台上面，所以说百视达就不见了。所以百视达所看到的是视线，他看到的是实体的，但是这个 Netflix 他就看到的是视野。所以说还是回应我们到底是停留在视线，还是我们的格局是会到视野，
1: 是从视线到视野的这个落差要怎么样把它拉起来呢？
0: 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看视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必要条件，你在就算你看得到，你如果你连看得到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以结果为导向完成任务，你更不要谈视野。所以你当你要有视野的较长时间的眼光的时候，你必须站在视线的绩效达成率是完成的这个基础上面，你才可以看到视野。
1: 是，
0: 那视野是很多是未见，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未见的确据，相信未来，
1: 是
0: 那个是没有人敢跟你保证的、啊。
1: 是，
0: 那是凭你在这个职场或者在你这个行业里面的经验，你自己所领悟到的。
1: 是
0: 哦，但是如果现成的东西，
1: 嗯，
0: 你都没有办法。等于说是守得住，或者让他发挥最大的经营绩效，
1: 是，
0: 那你根本谈不上视野嘛。你视野根本在你所在我们所认知的范围里面，通常人就是没有看到，就你在讲什么？
1: 是，所以这又牵涉到之前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像之前的执行力啊、目标力啊，这些也都是会来成就所谓的这个视野的部分嘛。
0: 是，
1: 对不对？视线的部分也必须要靠这些力量来完成，然后再升级到视野的话，就更需要整合各样的一种力量了哈。
0: 是。
1: 那我们在谈让梦想看得到的时候，就是这个点，我站在这个点，但是呢，我现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能够走过去，怎么样能够看到那个点，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去，就像老师刚才所之前跟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透过可能是努力啊，透过不断的去检讨啦，透过不断的去执行啊，就是它是需要累积那些能力的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种前瞻的能力，能够培养出这种让梦想看得到的能力啊？
0: 我用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就是黑莓机。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我们经常到国外旅行，我们看到一群这个穿西装打领带的， 就拿了一个这个小小的类似手机一样的，
1: 是
0: 它底下还有键。

0: 他这边荒密 email、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有一台该多棒，那个是梦寐以求的每一个人所希望的。
1: 是，
0: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 Apple 推出 iPhone， 他觉得那个硬体实体的键盘是没有办法割舍的，
1: 嗯，
0: 他坚持，但是这个企业就从市占率节节败退到2016年的时候只剩 0.05%、
1: 嗯、
0: 这公司就挂了。
1: 是、
0: 哦、所以说从这个案例里面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前瞻的愿景去看到整个趋势，人家 Apple 已经推出 iPhone 你还觉得不是，你没办法割舍，你没办法做决断、
1: 嗯、
0: 或者我们现在这几年很红的字也就断舍离，你这个企业就挂了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很关键，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等于说是我们继续往前面迈进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就像冲浪一样，你要站在浪头上面，你自己要觉得这个浪来了，
1: 是
0: 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
1: 是要有这种眼界。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愿景导向大概有三个点，第一个轻看路边的玫瑰，也是我们手头上所拥有的幸福，或者在企业里面我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我们要去重视而不能轻看。那我们常常会高估天边的彩虹，去寻找那个遥不可及的这个目标也好，或者我们的看法也好。那我觉得愿景我们谈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前往哪里去，那是我们梦寐以求所追寻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问你有人生的方向吗？你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标。老师，其实您提到呢，前瞻力是愿景导向的。好，之前你有谈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愿景导向呢，就是寻求人生的方向嘛，哈。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呢，人生的方向当中呢，不同愿景的人他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方向当中有哪些的不同人的差异吗？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不要先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想做什么？你要不要想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0: 是
1: 你才能够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哦，那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落入那个迷失？你也没有想清楚你想做什么，
0: 是
1: 那更黄河谈之你要追求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职业生涯。假设你现在是经理，你要想把这经理的位置做好，那你下一步追求的是什么？也许是协理，也许是等于说是副总，但是你要搞清楚你想做的是什么，你才会看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朝着这个目标，你去努力迈进。达到你现在是经理变成协理变副总，他一定有他的 qualification 嘛，
0: 是
1: 他有他的资格，你一定要去现在做的事情你要吻合人家你自己下一步所追求的目标，你才能够至少才能够变成候选人嘛，才能够成为你所希望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你要想做什么你才知道你要追求什么，这个是第一点所重要的。那第二点，也许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却永远不行动。
0: 哦，
1: 永远不行动，
0: 你是用想的，
1: 你只是在想。
0: 嗯，
1: 你空有梦想是没有用的，我想做什么都很好，都是纸上谈兵，但是你都不付诸行动。
0: 是，
1: 那随便举例而言，现在等于说很多很多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都想说，你也不去学电脑知识，我说有一部分人，那你也不会运用社群媒体等等的，那你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想去做，看到现在市面上人家在玩社群媒体，在玩这些手机上面，但是你只是想，你从来不去学。我就举我自己的亲身例子 ，Microsoft 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个 Word、Excel 跟这个 PowerPoint。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都是秘书会处理啊，但是我那时候就每一个 Word、Excel、PowerPoint 我都各学十分钟，我是只懂得皮毛，经过这二三十年的累积，每天学一点，我在做的这 PowerPoint 的时候，别人看到别人这样做，我就问他怎么做，我就学了一个功夫 ，Excel 的表格的公式怎么设定，就搞清楚了 Word 到怎么弄，就是。你要去看到你将来你希望去做，那现在比如随便讲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现在 ChatGPT 我会用啊，但是现在有一个 Sora S-O-R-A 的这个一个新的东西，你只要输入文字它就可以带出视频，我现在正想去学啊，但是想说你假设希望真的输入文字就会带出视频，你只是想你没有去付诸行动，这个东西的技能你永远不会嘛，所以我觉得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采取行动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二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你刚才是我们去行动的嘛，但是你要确实去认证你的行动是不是对症下药，也许你采取的行动是旁门走道的，
0: 是
1: 跟你所知道想做你是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没有果效，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事倍功半，但是你要去查验，我学了东西我是不是真的事半功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就是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才知道你自己要去追求什么吗？那第二个已经不错了，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付诸行动，你不要成为不付诸行动的人。
0: 是
1: 第三个很重要的，你已经想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你会去落实查验我这行动是不是对的方法。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三个是当你在确定这个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刚才我讲的，你的职位的升迁是一个嘛？
0: 嗯，
1: 那你假设跨领域，你今天要跨领域，哎，我想从资讯业，现在生技很热门，你假设要跨领域，哎，跨领域有它的必要条件呐、啊，你是不是吻合资格等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也必须去你去思维，而不是。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去付诸代价你就会达到成效的，那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方向就是说，还是你自己清楚你自己的本身的定位在哪里，你自己想到的是什么，而且你真的去落实。但是我觉得很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是，

0: 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
1: 嗯，
0: 你是不是愿意去请教比你更熟悉的人？我们当然没有到达不耻下问了，
1: 是
0: 哦。但是你告诉你去问人家，人家就会告诉你。就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我很多电脑的知识，我都请教。有时候我还问我的孙子啊，我问我的孙子，你怎么会？我当然会啊。我说你有看手册吗？他没有啊，不需要啊。
1: 他们就是自然就会。
0: 那我就问他，我还是我不能讲不耻笑，我就问他这个怎么做的。
1: 嗯，
0: 那他就告诉我这个
1: 是
0: 怎么做。我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时候，你自己，我们这边谈到就是愿景导向，
1: 是
0: 你自己要去哪里，你自己要付上你自己的代价。
1: 是是。我们从陈俊英老师身上看见啊，其实您对你的人生的这个愿景啊，您好学不倦啊，学习对你来讲好像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事情啊。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觉得您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对于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方向，你就是走过来了，而且您就是一个典范。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当你在选择就是你要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你确实想知道自己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见得都是像你一样，那你要怎么跟他们共事呢？
0: 好，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伙伴。伙伴我把它定义变成四类的伙伴。第一个毋庸置疑，家人也是你最好的伙伴，你要得到支持嘛。
1: 嗯。
0: 第二个，你就在职场上面的伙伴。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只有你的好朋友的伙伴。
1: 嗯。
0: 如果你有信仰的话，还有一个信仰的伙伴。所以，如果你在这样子同行，在这样子陪伴、共同成长的时候，你有家庭的支持。你有这个你的信仰的这个伙伴，
1: 是，
0: 然后加上你有专业领域的伙伴，你可以去请教他们不懂的，
1: 是。
0: 那更重要的，你的挚友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你，不论好或不好，他都会忠实的表达，他不会有所隐瞒。所以说，我说你要做成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四类的。伙伴关系，我再重复一下：家庭，第二个，若你有信仰，信仰的这个伙伴，有专业的伙伴，然后有挚友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你一起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1: 是，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良师益友的话，
0: 嗯哼，
1: 我们人生方向呢，就可以走上康庄大道了。
0: 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2016年我在职场服务近40年，我就退休了。啊，让我再想一想过去的几年，我不仅能够将退休后的生活寻找到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觉得不是退休，不是 retire， 而是 refile。所以人生不仅要有目标，完成后还要时时刻刻不断的寻找下个目标。

0: 看得见。老师，其实呢，每次谈到说怎样脱离旧的思维哈，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我都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既定的想法嘛，那我们要去突破旧的想法，特别是有些人个性比较固执的，那有些人个性比较弹性的，那但是一般人来讲，我们总是会有自己的思想的框架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呢脱离旧的思维，可以不断的创新呢？
1: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杯水装满开水的一个杯子，你要不要把它倒掉？会很难吗？
0: 要不要倒掉会很难吗？就是水把它倒掉嘛。
1: 对，
0: 那就是有人他喝不完就倒掉了。
1: 但是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杯满杯的水要你倒掉，
0: 舍不得吧？
1: 你会舍不得吗？
0: 对，
1: 为什么会舍不得？
0: 因为它还很多水啊。
1: 哦，那你就是怕那些水
0: 浪费，
1: 倒掉的是浪费吗？
0: 对，
1: 这个就谈到我们问题的核心嘛。那有些东西你若不割舍不倒掉，你今天水不倒掉，搞不好进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巧克力就进不来了嘛。你这个水不倒掉，那你这个巧克力不进来，哇，那你不是亏大了吗？
0: 是
1: 哦，那你就那个也许不是，不只是巧克力，也许是一个洞顶乌龙茶，哎，那你不是失去了那个很宝贵的这个东西？你因为不割舍，你我们讲交换也好，你不割舍这个东西就不会进来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把杯中的水倒掉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而且也人家告诉你不是巧克力就是洞顶乌龙茶，你还不倒掉，为什么？
0: 那一定会倒掉的。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愿景驱使你的时候，
0: 对，
1: 要你放下割舍现在东西丢掉的，会不会相对容易？
0: 绝对，
1: 如果没有，你就会在那边犹豫嘛。
0: 对，老师这个比喻太好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旧的思维的框架。那这个也是从若从信心的角度里面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小心的人。我们存在眼见为凭嘛。
0: 是，
1: 眼见为凭，你就比较容易做决定。那没有看到的要你去做，我们还会犹豫吗？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犹太人有一个比喻说，没有人把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面，恐怕所补上的新的布会带坏了旧的衣服，破的洞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恐怕酒会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面对我们这21世纪这个诡谲多变或者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我们新的局面通常要有新的架构，新的工作要有新的技术，然后新的关系要有新的相处模式。而特别是我们刚刚过完年，新的一年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是要重新思考我们做事的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们举的杯子的水要倒掉，如果告诉你有新的东西取代，你就很愿意。
0: 对，
1: 但是同样的，做我们经营的人生，哎，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你愿不愿意去把旧有的等于说舍弃掉，或者是那个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段谈到的新的挑战要有创意啊。
0: 是
1: 那有创意，其实创意，事实上创意都在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你周围的很多的元素，你是不经意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随便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后会详谈雪梨歌剧院的他的创意从哪里来，你晓得吗？
0: 雪梨创意的他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1: 哦，没有关系， 他是这个设

0: 祭司，然后在餐后人家拿了一盘切了的橘子，切了一半一半的放在他的桌子上，
1: 对对，
0: 他的创意就从那边来，
1: 是
0: 那而后我们会再细谈那些东西，所以创意是你可能就是联手而来。哦，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便利贴Post-it 是失败的产品，要丢掉的产品啊！
1: 对，因为他这个我就晓得了，
0: 对不对？
1: 之前他们本来想要开发一个超黏的，
0: 对，
1: 结果开发出来变成超不黏的，
0: 对，
1: 他就完全开发完全失败啊！
0: 对，
1: 可是他们却想到了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说新的挑战需要创意，
1: 是
0: 创意也许就是垂手可得，
1: 是
0: 这个就在我们的周围。那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信念。你的信念是什么？
1: 嗯，
0: 你不满足现状，或者你的信念是要突破，这个是属于正面的。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就是说啊，不要找我啦，你去找别人啦。
1: 嗯，
0: 这个事情我真的不想做，因为你的信念是拒绝。
1: 是，
0: 那你根本不会有新的思考模式嘛。
1: 嗯，
0: 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哎，今天那个主持人，如果你是公司的那个业务人员，要你去做这个那个印度市场，你会不会做？把这个区域交给你，也许你的思考里面，你的心里面，印度是全世界价格最烂的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去做生意啊。那假设信念，我们谈行销学的时候，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有两个业务人员到欧洲去卖鞋子，
1: 嗯，
0: 一个打电报回来说没有市场了，根本没有人穿鞋子，
1: 嗯，
0: 一个人讲说不得了，我们的市场是无限的，
1: 对，
0: 哦，所以说那个信念真的决定了我们的思维的模式，哦，所以第二点是新的思考需要信念，然后新的机会是要。需要勇气，为什么讲新的机会？因为有可能会失败，因为事情两面，就是不是成功就失败嘛。那机会你去尝试，也可能失败。但是你如果没有勇气去尝试，就算机会你也拿不到。
1: 是
0: 这个，我就常常讲的，这个勇气是你要去评估，如果这个机会我拿到了，
1: 嗯，
0: 我就算失败，我那个失败的代价我付不付得起？
1: 是。
0: 若付得起就去尝试，所以这段说让梦想看得见，不只是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面，而且三个重点我跟大家共勉之，第一个新的挑战需要创意，第二个新的思考需要有信念，第三个新的机会需要有勇气。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梦想，也就是表达工作不设限，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工作不设限，我觉得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忘记过去，再来看重自己，再来设定目标，接着是突破障碍，最后才能够走出舒适，这个是工作。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实现愿景的过程需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想要请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哦，我们经常在谈哦，愿景是成就的召唤嘛，也希望梦想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之前你有跟我们谈到了怎么样脱离旧思维，然后新酒装在瓶新皮带里面，让我们能够尽量的有创意的，然后心胸宽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让自己呢可以成就在这样一个愿景的路上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好，就把包袱拿走，才有办法看到未来哈。那但是其实我们相信，在这个实践愿景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相当多要注意的事情，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实现梦想的过程，我觉得梦想如果不付诸行动，永远都是空中楼阁。如果梦想可以跟热忱结合，你就能够把梦想慢慢的去实践，而且你搞不好原来所定的梦想还可以继续的扩大，然后持续的扩张或者创造你新的境界。好，那这里 有三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是独特。哦，那你若不是独特，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过去的台湾的产业发展是 me too， 我们跟随者，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些年来在这方面是有突破。你不管从几十年前的日本是 copy 欧美的，然后我们台湾是 copy 日本或者是欧美的，
0: 是
1: 那中国大陆是 copy 台湾等等的，
0: 嗯，
1: 哦，但是你看看台湾已经脱胎换骨，那中国也是自己脱胎换骨。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大家还称为大陆的手机是山寨手机啊，
0: 嗯。
1: 那我问那些年轻人，你为什么买山寨手机？他说第一个便宜啊。那我说不是很快坏，坏掉就坏掉啊，90天我每90天都换一个新的啊。哦，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是那个时代的思维。
0: 嗯，
1: 哎，但是你看看，经过这段时间里面，大陆的手机创造出多少品牌，华为也好，荣耀也好 ，OPPO 也好 ，VIVO 也好，小米也好。哎，这些没有人在说它是山寨手机，而且它的绩效还比苹果好。苹果唯一的就是可能品质很落实，
0: 嗯，
1: 但是苹果已经没有创新的，哦，那三星也是一样嘛，
0: 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的 unique 就是你的独特，你有什么独特，跟别人是不同的。你假设没有独特，你是永远是追随者的话，
0: 嗯，
1: 你在这市场上面。你就算落实了，你这个已经是淘汰出去了。
0: 嗯，
1: 我们讲的 out of fashion， 你已经不是在这个潮流上面了。哦，所以说我觉得独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价值理念，你要独特。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整个要有团队。
0: 嗯，
1: 因为有团队，你才能够分工。你才能够有执行力。我所谓的团队，你不只是研发团队、行销团队、创意团队等等的这些人，你要有团队去凝聚，你要把这东西能够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人家觉得可以去买。我顺便举个例子好了，欸，这那个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幸咖啡因为做假账，在美国 Nasdaq 被人家强迫要 下市、
0: 嗯，
1: 他面临很大的危机啊。但是他经过他的团队的努力，这几年翻转，在大陆13000多个点已经是星巴克的2倍。
0: 嗯，
1: 他们团队花了什么努力，不断的汲取教训，去建立新的行销点。
0: 嗯。嗯，
1: 但是他去年弄一个酱香咖啡。什么是酱香咖啡？他拿贵州的茅台酱香拿铁，就用茅台去做元素，当然绝对喝的你去酒车是不会不过的。他一天卖了400-500万杯啊，一天创造的营业额是1亿的人民币啊。 那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团队研发，
0: 是
1: 没有团队去行销，你看13000多个点，他到底要宣布一个产品，他怎么去落实啊？哦，所以说这个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也因为说第三点，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是成功的，那当然我今年看到这个过年期间有人说，哎，卖那个烧肉拿铁，我觉得不会成功啊。结果果然是没有成功嘛。那个跟咖啡因为是太脱节了，太跳痛了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至少证明一点，等于说这个瑞幸咖啡所弄出来的行销策略，酱香拿铁，其实那个爱尔兰咖啡事实上已经在国外已经流行很久了嘛。其实也不是这个瑞幸咖啡独创的。
0: 嗯。
1: 但是他却用中国本地的东西，那大家基于新鲜，我去年去了2-3次，每天我都喝一杯，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当他这个商业模式成功的时候，他在市场就发挥影响力了。
0: 是。
1: 就跟着什么一大堆拿铁，然后椰奶拿铁，什么东西拿铁，但是从来没有再有一个产品像酱香拿铁一天可以卖超过四五百万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的梦想你不是空中楼阁，变成务实的，是你的具体的落实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unique， 要有独特的价值，独特性。第二个，现在真的是打团队战，你团队要去执行能力，一个人没有办法，就老板想做也做不来啦。你一定要你的班底跟团队，那这个团队讲得远一点，你的团队还要培养接班人，你才能够传承嘛。
0: 是。
1: 所以团队的定义是很大的，所以要团队的执行力。那第三点，因为你的成功模式，你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商场里面，你会发挥你的影响力嘛。
0: 是。
1: 那你看看，因为他发挥他业绩做好，这个扩散的效应，你看现在居然这几天我看到新闻，星巴克已经是旧时代的了。我当年我去20几年前，我到西雅图一个 corner 四个地方有3间星巴克咧。那我觉得它是何其的这个风靡全世界，大陆是趋之若鹜啊。但是现在等于说星巴克大概也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常常那时候几年前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在大陆星巴克的流行，人家问你去哪里，他说你到星巴克找我，若找不到我，我正前往星巴克的路上。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梦想实践就是真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真的就是回到中，今天我们不管谈到哪一个这个前瞻力也好，什么执行力也好，我觉得还是本于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 mindsetting 是很重要的。
0: 是。
1: 所以我今天大概再重复一下这样子的实践梦想的过程，独特团队发挥影响力。
0: 是的。当我们谈到要实现愿望的时候，实现愿景的时候呢，就要千万要注意了啊，独特性、团队还有影响力。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陈君英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前瞻力哦，怎么样能够因着愿景而得到从愿景来的那个召唤的力量，怎么样让梦想看得到，怎么样能够让人生的标杆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远，看得深哦，并且能够看到机会哦。在今天节目当中，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到怎么样去脱离旧有的思维，而有一种新的眼光呢？怎么样用独特的方式呢，能够成功的打造这样一种眼光，让我们能够一同为的未来的愿景来奋斗来努力啊。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也可以带给你是很好的收获。那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 NEES Radio 周爱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在空中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的歌曲来自于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哈，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来自于《司藤》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叫做《本可以》哈。昨天呢，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了这个《司藤》这一部电视剧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剧哈，因为它的这个剧本呢是这个有点玄幻哈，但是它又有一点玄幻，又有点近代的东西掺杂在一起哈，所以整体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真实，又有点虚幻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那当然，里面探讨了很多在不同这个所谓人世间的情感的一些内涵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捧红了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哈。其实两位都是很资深的演员了哈，但是透过这个剧，没想到竟然这个 CP 感就是爆棚哈，然后就很多人就非常非常喜爱这两位主演哈。男主角张彬彬以及女主角景甜，好，尤其在景甜在当中饰演这个司藤哦，这个女王范儿哦，这个是很强哈。那而且尤其她在这个剧当中，就是她，因为她这个角色的设定，她原先是在民国年代哦，这个的这些人哈，所以所以她的那个角色的整体的这个穿着的风格呢，就穿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旗袍，所以这个旗袍呢，也就让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华女性穿旗袍这个美感真的是没话说哈，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婀娜多姿，然后这个对女性的这个特质哦是非常非常凸显哦，所以这个我其实蛮鼓励这女性朋友哈，总是自己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总要穿一回旗袍哈。我记得之前也是另外一个剧热播的时候，有掀起一股旗袍热，就是那个《华灯初上》的时候，哦，也是掀起了一波这个很多女性觉得哇，穿旗袍真美哈。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外国女生穿旗袍，就是尤其欧美的女生哈，穿旗袍那真的是。不合适，不合适哈。这个不合适不是因为他们金发碧眼的问题，而是那个身形。我觉得旗袍是专门为这个我们亚洲女性所设计的哈。那个很多的剪裁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这个身段身材的这个修饰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那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肩膀的地方，因为我们亚洲女性比较多是斜肩嘛，哈，不像欧美女性很多她的那个肩比较挺，哈，是平的，哈，所以这个肩膀，这穿旗袍肩膀一定要小肩膀，哈，如果穿旗袍的肩膀很宽的话，那个旗袍不能看，哈，但反过来如果穿西装啊。肩膀就要够挺，如果肩膀不够挺的话，穿西装就不好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西装都还要加垫肩的原因是这样子。 OK， 好， anyway， 就是这个剧让人对于这个景甜在当中的这个旗袍的这个印象非常的鲜明。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再来分享的一部剧呢，跟这个司藤呢有一点点像。那当然他们的里面的角色这些都不同，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哈。举个例子，当中的女性都穿着旗袍哈，所以这个而且

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剧呢，在这个时代背景上面，就真的是所谓的清末清朝末年，然后民国初年的这样子的时间区段哈，所以呢，这个当中的这个女生呢，就真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穿着哈，所以穿了大量的旗袍，而且更别说这个当中的这个女主角非常的漂亮哈，所以让人对这个装扮有很多的这种很觉得很惊艳的地方哈，连我自己也都觉得很漂亮。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剧呢当中的歌曲哈，是来自于网剧《十二潭》。好，那这个《十二潭》呢当中，其实它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一个玄幻的剧吧，哈，只是它的那个时代背景是选用这种这个清末民初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所以它的很多那个时代的器物啊、穿着跟一些生活的方式，就有一些凸显的地方，哈。但是这个剧依然是让人觉得很有趣，哈，因为它的剧本也是属于我们所常说的，就是比较不常见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跟做法。好 ，Anyway， 来，我们今天就先来听歌哈。好，首先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十二潭》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哈，由周笔畅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且听心说》。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哈，是网络剧《十二潭》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十二潭》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剧哈。那当然，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电视剧的这个必经的公式嘛，好，就是它原本是这个网络小说，后来它就因为在小说城就是火红了，然后呢就被大家所这个知道，好，然后之后呢就把它用另外一种形式能够来呈现，好，就是大部分就选用了这个电视剧的方式来呈现。那这个作家呢叫做尼罗，好，尼罗河的那个尼罗，好，那他是以这种民国初年的这个背景作为这个电视剧的整体的一个背景哈。那在这个剧当中呢，他的这个主演哈有几位哈，包括了女主角是由古力娜扎所饰演的哈，然后以及男主角是我们台湾的演员刘以豪，然后还有包括古嘉诚、刘畅等几位这个现在都算是蛮知名的演员所共同来参与哈。那19年的时候开始在横店开拍，然后这个2020年的时候就是杀青，然后隔年2021年的时候在优酷首播哈，后来在几个网络平台当中都有陆续有上架。那这个剧呢比较特别一点哈，它就是这种虽然是民国初年，但是它里面有探讨了很多人跟妖之间的关系。好，那这个当中的很多的剧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到底一个通常有很多都是这个所谓人与妖之间的这个恋爱的关系哈，可能女生是妖男生是人，或者是男生是妖女生是人哈，类似像这样的很多的关系，就是他看起来彼此之间是不搭嘎哈，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他们的可能他们生活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怎么样走在一起，那最后这样子的爱情怎么样发展，让它可以变成一个美好的一个发展哈。所以他这当中谈了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互动的关系哈。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剧情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呢叫做金信坚，好，这个名字很有趣，他是一个活了2000年的这个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有点像神一样的这样的角色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女娲补天的石头，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石头精哈。那由这个补天的石头所幻化成，那他的真身是印章哈，是，但是他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金石大家，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文人哈。那另外呢，就跟他一起可以说是有上千年的这个爱恋纠葛的是另外一位很神秘的一个女子哈，叫做夜明。那夜明呢是一个夜明珠所幻化的一个妖，已经修行了2000年这样子。他说千年前他本来是天上的星星，因为慕恋人间，所以化作了夜明珠就堕落，就降世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之后他就慢慢的幻化成为这个夜明珠的精灵哈，所以他算是一个妖吧，可以这么说啊，一个很资深的妖哈。那这两

两个对象呢就有很长的时间的这个爱恋纠葛，因为他们都可以活很久嘛，而且又有点神力哈，这样子，那他们就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爱的关系，有一些是现在的，有一些是以前的，所以在这个剧情当中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穿插哈。OK， 所以你听到这边你就知道这个剧本蛮特别的哈，因为这确实是有点玄幻哈。那我老实说，这个剧情我介绍起来有一点辛苦，因为它的很多的设定让跟大家一般的这个理解有一点出入哈，所以不太容易那么快的可以去理解它这内容。不过这个整体的这个铺陈算是蛮有趣的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了解这个细节的话，因为我们讲的能讲的有限嘛，好，我再讲太多这可能就有点爆雷的问题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不管是小说也好或者这个剧也好，可能在当中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听听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哈。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且听心说，是周笔畅所演唱的歌曲哈。我听这首歌我必须说，我觉得周笔畅唱的真好哈，不愧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是选秀出身的女性哈的歌手哈，这个你真的是不得不说，他们选秀出来的人真的都是一等一哈。好，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哈，是在这个网剧《十二潭》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微风吹》，由赵磊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这个网剧《十二潭》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微风吹》，由赵雷所演唱的歌曲哈。那这个《十二潭》呢，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哈，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它做了很多不同的好几组的这个 couple 的对比，所以呢，它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多线的这种这种恋爱的这个线，所以它的有里面有好几个 pair 哈，都是有关于妖跟人之间的互动的故事。好，那当中都发展了一些不同的，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情愫，但是可能因为碍于彼此的这个关系不同，好，彼此的样貌不同，或许在某些时候他发现了发什么事情，或者他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因此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这个剧当中就有充满了这些不同的这种互动的关系，那这些互动的关系有一些有好的结果，有一些没有好的结果，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在当中的不同的角色的互动关系是很有趣的。好，有一些是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后来慢慢喜欢男生，有一些是女生很喜欢男生，但是男生很钝哈，没有一开始了解，有一些他们可能已经相爱了，但是他到最后他因为没有珍惜，所以他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好，那因此都有这些不同的很有趣的一些爱恋的纠葛，所以它算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跟恋爱相关的一些小故事的一些的集合。当然在这个当中还有是有一个主干线，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刘以豪所饰演这位金信坚，跟这个由古力娜扎所饰演的这个叶明，好，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好，当然也是一下是女追男，一些男追女，好，这样子的很多的情感线的一些发展。当然我也必须说，这个在这个剧当中，因为这个古力娜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形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愧是这个新疆的女生，真的是很漂亮，所以而且她穿起旗袍来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所以真的是让人觉得那个形象很亮眼，非常漂亮的一个样子，所以她在当中的这个角色真的是那种御姐风范，实在是让我自己也觉得是真的很让人很惊艳她的这个造型。好，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里面的故事呢也很有趣，它很多的发展都有一些不同的铺陈，所以朋友觉得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它的一个安排是怎么样。好，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知命》，来自于《十二潭》当中的插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这个明初的这个古装剧哈，叫做《十二潭》。好，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两个礼拜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主题，那把近期念伟自己有看的一些剧当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说，我觉得这个透过这个影视产业的蓬勃，也带领了这个音乐产业在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发展，而且有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出现，而且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都很不错。好，当然我还是一样，就是觉得说影视作品跟这个音乐作品他们之间是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关系。好，所以有的时候虽然你已经看完这个剧，但是每次在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可能对于你都是又是另外一个重新再又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也让不同的音乐人在这些当中有这些领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挥，那也让剧的深度可以更多，而且比如说这些歌曲在一些关键的剧情当中的发展也会让整个的剧的深度广度都不太一样。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有不同的主题一起来分享，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就爱放音乐持续陪伴大家，所以每天一次的这个节目呢，请千万不要错过了。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请你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在这个空中呢，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好，我是念伟，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今天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 News Radio 跟大家一起碰面，明天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动脑筋，
1: 嗯，
0: 动脑筋，
1: 对。
0: 那这些这个美猜，好，如果大家可以记起来，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游戏，增加这个互动的有趣趣味。
1: 唔忙啊，提供好听众朋友的是有趣味的，
0: 对。你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这个可以当一个引子一个话题，
1: 嗯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猜什么勒？
1: 好，咱今天是要要买猜，就是要要一个所在的地名，
0: 嗯，
1: 好，
0: 这是有写在地图上的行政名，
1: 对，
0: 嗯，因为我们之前有猜过那种地图上没有写的，或者只是 local 的，大家知道的。
1: 农展呀，对，嗯，好，来，新娘无洗身躯，
0: 新娘无洗身躯，
1: 嗯，
0: 哎，
1: 好，要要一个所在啊，这个所在是伫南部啦，哈，系台湾南部，
0: 嗯哼。
1: 啊，
0: 靠山上还是海边？
1: 可能较靠山，
0: 哈哈，
1: 宽
0: 山边，
1: 嗯，
0: 然后在南部，
1: 嗯，对。
0: 啊，新娘无洗身躯，
1: 对，所以这有两个重点，
0: 嗯，
1: 一个是新娘，
0: 嗯，
1: 一个是无洗身躯，对。
0: 他谜题也就这六个字啦，
1: 对。
0: 嗯，
1: 所以
0: 新娘
1: 对，安怎是讲新娘？哈，所以咱知影新娘是啊，都都结婚呢，
0: 啊，
1: 还是啊，还是讲特别结婚呢？
0: 啊，
1: 咱拢会讲啊，是伊要做新娘嘛？哈，对，嘿，对。普通人若想到新娘哈，普通拢嘿，那是伫过去伫庄卡的所在哈，对。哎，迄厝边头尾吼，上爱看的一项，就是讲哦，啊，某咪人要嫁查某囝，
0: 嗯，
1: 啊，这个新娘是嫁什么款的嫁妆？
0: 哦，嘿，以前有什么大同电视啦，
1: 嘿，哦，嘿，啊，更加早就是，只爱嫁妆拢总爱藏伫牛车。对，所以都有一条歌叫做《嫁妆一牛车》嗯。
0: 对，你看有几牛车的嫁妆，就很浩浩荡荡的嫁过去。
1: 对，
0: 好，所以嫁妆很重要。

0: 应该说有新娘就有嫁妆，
1: 对，嗯，
0: 嫁妆，
1: 对。
0: 那新娘嫁妆，嗯，嫁妆，但是伊阁无洗身躯，
1: 嘿。所以咱那是讲身躯那无洗，
0: 一转身，
1: 哎，搞掉。
0: 我妈常讲的，辛苦一身身，
1: 哎，掉，
0: 阿不身身
1: 掉。对哈，亲如讲啊，热天的时候，囡仔伫外口咧走动咧耍的时吼，掂着这个颔棍，
0: 生一爪，
1: 对，颔棍拢骨六条，好损。
0: 对，我常跟小朋友讲，你阿妈棍生一爪，进来洗身躯。
1: 对，啊，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身
1: 身，那就是身，
0: 就是垢啦哈，身体的那个污垢。
1: 对啊，
0: 哎，哦，以前是那个谁，济公哦，济公他身上他就没有洗澡，所以他搓一搓就有那个
1: 身啊，这里
0: 就变药丸。以前人也蛮厉害，可以想出这种故事。所以那个身，
1: 嗯，身对，
0: 然后是新娘身上的。嗯，所以有生的名的地名，
1: 嗯，
0: 有生的地名，生，
1: 嗯，
0: 然后又在南部，
1: 嗯，
0: 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想出来了没？
1: 嗯，好，新牛，好，嗯。
0: 有生的地名，
1: 对，
0: 那就
1: 所以新娘要嫁哈，
0: 爱嫁嫁妆，
1: 嫁嫁妆，对，
0: 阿姨本身
1: 阁无洗身躯，所以身躯无洗，阁转身，所以这个新娘得嫁。
0: 啊，嫁身，
1: 嫁一大堆身，
0: 嗯，假身，
1: 嗯，
0: 在高雄，
1: 对
0: 啊，哎，这个假身我知道是那个蚵仔很好吃，
1: 哦，
0: 嗯，
1: 啊，阿芬捌去嫁身吃
0: 蚵仔冰，很有名。嘿，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吃过？嗯、
1: 对，
0: 这个嘎生的蚵仔冰、嗯、很好吃。
1: 嗯，
0: 所以是嘎生。
1: 嗯，对，就是嘎生哈，新娘哈，嫁嫁妆，佮无洗身躯就爱嫁嫁生，拢嫁过去。
0: 这样好吗？好，伯君一笑啦，哈，这个就是题目啦。好，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到假仙的话，哈，就是一应该说这个地界啦，区界哈，就可以看到那个蚵仔很大一尊
1: 哦，
0: 那个
1: 真的哦，
0: 那叫装置艺术。甲仙区，
1: 嗯，
0: 靠山边，
1: 对，
0: 喝甲藕啊，藕冰，哦，就是藕桂挑都有。
1: 哦，
0: 好，这是第一题，新牛波三星窟的谜底是甲仙，
1: 甲仙
0: 甲仙区。
1: 嗯，
0: 好，来第二题哦。
1: 呵。第二条嘛是同款，要有一个地名，不过这个地名就是亲像拄只阿芬所讲的是每，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啊所在的名，是普遍性的，啊，足侪所在拢有一款的讲法，迄个所在的名，好，所以这个是，脚底抹粉。
0: 卡贝巴混也是要猜区域名称、或是
1: 对，就是普遍性的，
0: 嗯，
1: 啊，诶，所在的名，
0: 像我们上次

0: 开的那个什么什么大针啦，吼，
1: 对，大针，然后是大刀，吼，一块所在的。
0: 它不是正式作为行政区域名，但是你大概讲这个词出来，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是什么样的地方。
1: 对
0: 啊，谜题是卡地瓦混。
1: 对，
0: 卡地，
1: 卡地，
0: 卡，卡地瓦混的棍。
1: 诶，骨有影，你那有抹粉的脚，甲无抹粉的脚，可能无同款啦
0: 哈。一个会滚，一个袂滚，一个会滑，一个不会滑。
1: 啊，唔知有一支较水，一支较无水，好吗？
0: 看你抹什么粉。脚底抹粉，卡底抹粉，就脚下面要，那叫粉末登场。
1: 嘿，普通吼，咱那是讲啊抹粉吼，咱会搁另外一个词来讲，这就是你今仔日有抹粉哦，
0: 增加足水
1: 耶。嘿，对，所以你今仔日增哦，有增加足水哦。啊对，
0: 啊，粉抹伫面就是妆，嘛是妆，
1: 嘛是妆，
0: 就是化妆，
1: 对，
0: 化妆，
1: 对，就是化妆，咱讲化妆，咱无讲化妆，
0: 对，
1: 不过咱是讲啊，妆甲足水，
0: 对，
1: 对。
0: 那如果是脚底，抹粉，就是哦。蒸卡
1: 所以你要蒸的所在不是蒸在面里是蒸在
0: 卡什么时候要脚底抹粉啊脚底抹油啦
1: 我都用卡底抹油
0: 脚底抹油要酸嘛卡底抹粉是蒸卡
1: 蒸卡
0: 但是也是会滑啦好，所以这比较简单哈。卡地抹粉是蒸卡，那蒸卡就是泛指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啦，然后有从事这种农渔业、畜牧业的地方。那如果以台湾为例的话，你要讲乡下，可能就是相对啦，这种云嘉南平原这种地方。
1: 可能是海边可能海边呀哈，人讲海口哈，
0: 对，
1: 啊，还是讲山顶
0: 啊，那如果以美洲那种大洲，可能德州这种农业州，会有人说它是乡下地方。那欧洲呢？丹麦吗？没有啊，丹麦也有科技。
1: 对对，起码你都在讲德州吼，人起码德州嘛是
0: 也有科技大厂啊，
1: 科技对哈，嘛是迄落。
0: 就是相对啦，吼，人口密度没那么高的地方。
1: 对，就是讲这个因为增卡就是较都市都得病嘛哈，所以啊，都市是人口较密集啊，增卡就是啊，人口较零较人。
0: 对，因为山上是山上，那整卡感觉是平地，然后我小时候是，泛指娘家妈妈们的娘家，就说我要回去整卡。
1: 等增卡，
0: 对，
1: 所以这表示妈妈拢是对增卡啦，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到那个什么阿静啊、阿姆啊，他们都说被登一增卡，那意思是要回娘家的意思，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的印象就是那些叔叔婶婶伯母婶婶或是阿桑们就是妈妈们大姐们小时候没有大姐就是妈妈们
1: 所以有可能他们真的都是对增卡

0: 嫁来都市的，
1: 也许相对啦，對就是那个，哎、嗯欸，就是对相对。嗯、好，这今天两题，哎、欸，都蛮有趣的，然后再来熟悉一下哦、喔。
0: 来，新娘无洗身躯，又一个地名。
1: 新牛不洗身躯，要猜地名。那这个地名是真的有写在地图上的。
0: 嗯，对，是嘎森。
1: 嘎森，好，新娘没有洗澡，所以嘎森就是她的嫁妆有森。嘎森就是高雄的甲仙区、
0: 嗯。对，
1: 这是谐音啦，哈。
0: 嗯，
1: 第二题，
0: 卡底抹粉。有一款普遍的所在的名，
1: 卡底抹粉，脚底擦粉抹粉，那这是要猜一个概念性的地区名称，就是
0: 整咖，
1: 整咖，也是乡下的意思。那这两题听众朋友都可以在亲朋好友间当做这个话引、起头、来这个炒热气氛。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就突然间觉得，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0: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
1: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不是比我们纬度还低？
0: 对啊，可是它很凉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1: 真的、
0: 对，
1: 看起来，
0: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
1: 凉凉的，
0: 怎么感觉是凉到，
1: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0: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们、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奇怪，我一回来说、怎么那么热？
1: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0: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我就说，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我说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1: 对呀、
0: 加德满都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
0: 对，
1: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0: 真的、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1: 太可怕了！
0: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1: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
0: 哈。
1: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很多人被热死了。
0: 对，
1: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

0: 还连连夏天都会这样子热死人。所以我们讲捏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然后呢，这个水，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酸融化，哦，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讲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哇，这个很难
1: 哎，欸，
0: 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了，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啊，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你像山一样的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哈，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它很快，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对啊，
0: 那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灾，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者什么。然后
0: 你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开进去，然后看着那个冰山掉下来，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倒车，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很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就你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吗？那你想到他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有可能，
0: 对，
1: 什么
0: 会有什么灾？
1: 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川融化，对不对？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因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 对。
0: 然后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
1: 对，
0: 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台云林的台西那边啊，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那当然这个以外我还想，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啊，在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

0: 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川的雪融化，哦，然后就流下来了。嗯，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嗯，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嗯，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嗯，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嗯，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嗯，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嗯，那你当然你就必须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嗯，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嗯，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嗯，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嗯，这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嗯，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以前就在那边，他不，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嗯，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哈，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嗯，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嗯，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二楼，现在变一楼啊，嗯，那所以他的房子的也没价值啦，嗯嗯嗯。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哈。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是，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嗯，
1: 是啊，嗯，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嘛，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嗯，他才介入，嗯，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嗯嗯，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啦，对，
1: OK，
0: 啊，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到了，今天感谢大家，一个礼拜的属堂，
0: 哦，
1: 安子
0: 水张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

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它的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冰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

一个结果。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水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7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人员更来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

这一侧都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地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这些河道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部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是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他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崩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稳定性，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然后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就是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塞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

案，那当然就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基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吉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就面临这种

天人永隔的悲剧。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这个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去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整个的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是非常的高的。那除了这一次的灾难发生了这么立即性的伤害以外现在还有这个衍生出来的灾害，就是公共卫生跟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因此灾区就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

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镇、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过去要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啊水电站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暖化喜马拉雅山地区本来的这种地理的脆弱性，还有我们人类扩张活动的影响，

那类似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频繁。因此对于这种灾害的应对还有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

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3度的地方逼近。升温3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高它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低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那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1000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两边的国家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会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像尼泊尔这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种灾害的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

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啊，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的地震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10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七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日期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华加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泥石流所完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
那我们台湾

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马滩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滩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悬河危机啊！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方向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像水土保持河川的管理部门就要将这个河床的泥沙的动力列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滩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滩安溪那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2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滩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2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没有接收到灾害的资讯，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马上采取避难的手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2楼，就算是有2楼，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

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啊，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你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治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崩崩，还有我们在去年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大家已经听了好几集同学会了，没错，上次刚好这个带到了我的高中同学，于是今天也是一样，是我的高中同学。为什么我找这两位来呢？诶，对，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只有一个，现在今天有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都非常爱华健。赶快发出尖叫声啊！
4: 我们要负责尖叫吗？
3: 对对对，
5: 不是鼓掌就好吗？
3: 华健，我们今天要来聊华健。
5: 华健在哪？
3: 还没来
5: 哦，快快快！
3: 好，今天呢，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是是高中补习班同学，竟然可以在补习班的同学也可以联络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吧？
5: 超过。
3: 对，但是大家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好，刚才一直有声音的这一位就是罗马。
5: 嘿，大家好。
3: 还有一位在那边惜字如金的，就是拔辣。
4: 大家好。
3: 很好笑，那个我们都平常都是叫绰号嘛。

0: 对，所以罗马跟芭蜡
1: 本名你忘记了是吗？
0: 当然没有
1: 哦，还
0: 因为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去芭蜡他们家的事情，嗯，就是有一次那个在香港那一位啊，他打电话到芭蜡他们家，嗯，然后结果他就说他是芭蜡妈妈接的，嗯，结果他就芭蜡妈妈接了以后，美娜，哎，欸，我讲错他名字，美娜就说，哎，欸，喂，芭蜡哦，然后他妈妈就想说芭蜡是哪位？他就说芭蜡，芭蜡我够烂不嘞，然后就把电话挂掉。
2: 因为我们家是卖水果的，
0: 真的吗？这个我实在记太久太好笑，后来赶快再打电话去一次，就说哎，欸，陈妈妈不好意思哦，
1: 啊，我女儿哪里像芭蜡，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妈说哈啊，芭蜡是你哦。你看这往事历历，对不对？嗯，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一起谈华健罗马，你说说看。
1: 因为都爱啊。
0: 对啊，多爱啊，你要讲
1: 很爱啊。
0: 爱到什么程度？
1: 最近的那一次是华健三十周年的时候，嗯，然后芭蜡就推坑嘛。然后我是
0: 什么叫推坑？
1: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但是我不见得会去做。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周华健开演唱会，要不要去看？”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然后他就赖我，一直跟我讲，嗯，他讲，其实我有点懒。后来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买，因为我上不去。
2: 对”我想起来，票我帮他订的。
1: 对，因为我那天刚好下午，他那
0: 时间力很强。
2: 你休假？
1: 我下午休假。
2: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路上，他说没关系，我帮你订票，而且服务到家，帮我邮寄到公司，我只要负责转钱给他就好。
0: 哇塞，
2: 就转钱吧。
1: 有啦，我会跑这钱吗？什么态度？
0: 你还在那边疑惑的样子。
1: 因为钱太少，
2: 太小条了，
1: 太小条。
0: 对啊，讲到这个，你就知道我们三十年嘛，我们多爱华健，结果我就没去。
1: 对，为什么呢？没约你。
0: 一来是没约，二来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去啦。
1: 对，
0: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听演唱会。不过重点是在几年前啊。是他应该是他在台湾第一次演唱会，对不对？在 TICC 是不是？在国父纪念馆？
1: 不是，那个国际会议中心世贸旁边那个，
0: 嗯，
1: 对。
0: 哦，是他在台湾第一场吗？还是第二场？
1: 小巨蛋的是第一场吧？以前那个运
0: 动，以前没有小巨蛋啊，
1: 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啊。
0: 哦，好像国父纪念馆是第一场。
2: 小巨蛋那个位置是什么足球场？
1: 对，足球场那个是第一场，是不是？
0: 我也不记得，反正总而言之，我们有去看，我们有一起去看过一场周华健的演唱会，而且那一次还是陈俊翰送的票。
1: 哦，别再说了，
2: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他提一个陌生人？
1: 不是他在提醒我金鱼脑，
0: 对，你真的太金鱼脑，人家送的票你竟然把那个人都忘了，他今天本来要来的，可惜他今天要上班。
1: 可是你现在这样说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不是吗？
0: 嗯，没关系，大家不见得认识他。是不是
2: 好不负责任？
0: 对啊，我们你看，我们当然是为了念书而相识啊，
1: 当然，
0: 但是我们因为华健而变得很好，对吧？
1: 嗯，
0: 芭蜡你也喜欢华健啊，嗯，你是受我们影响吗？
1: 不是，
0: 你本来就喜欢周华健了，
2: 是受前男友影响
0: 哦。那个是我认识的那个前男友吗？不是哦。
2: 你认识几个？
0: 我认识也没几个。
2: 喜欢的会有几个？
0: 你直接打歌哦。
2: 应该是刚好那个前男友跟你们的时间是有重叠的
0: 哦，
2: 对不对？我们认识的时候，
0: 对，但是
2: 十八岁，
0: 但是所以是我认识的那人吗？
1: 是啦，
0: 是哦。
2: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认识几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这中间这么多个，你到底认识哪一个？
0: 我就只认识，我记得的就只有你最那个的前男友跟就受华健影响的前男友，
1: 就那个，你不要再说
0: 了。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先生，我就只记得这
1: 个。越说越多了。
2: 对，以后的先生再介绍给你认识。
0: 有的话一定要。
2: 再来，
0: 你真的不怕你先生有听？我不会告诉他啦，
2: 不会的，他不会听的，
1: 他也不在意吧？
0: 真的吗？你们这种结婚。

0: 人实在是太然若知了吧？
1: 不然怎么办？都敢结婚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2: 不是，当你发现你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无所畏惧啊。
1: 对啊，
0: 有那么夸张
1: 没
0: 吗？
1: 什么好怕的。
0: 你现在是在吓我们，叫我们不要结婚，是不是？
2: 没有，你可以试看看，你就能知道什么叫无所畏惧。
1: 才是推坑，
0: 我没有推坑，真的推坑。在这个推坑的时刻，我们先听一首歌。

0: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对，所以我那时候跟爸爸去听同一场不同位置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去年嘛，花间30周年演唱会，
0: 对对对对，
1: 一出场，他第一个声音唱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可控制的哭到一个不行，真的。
0: 那你有哭吗，爸爸？
2: 没有哎、欸，而且我离他好远哦，
1: 他坐下面呢、啊。
0: 那你为什么哭？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很感动，
1: 对
0: 不对？
1: 对，很感动。然后那个声音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我的青春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青春。然后你那时候听他唱这些歌，你会有画面吗？
1: 会啊。然后重点是你还会每一首都会唱、
0: 嗯、啊。对对对。
2: 可是每次哈听到华健，我就想到罗马那一次先斯百货。
1: 对。
0: 那怎样？我有点忘了。
1: 他有一首歌叫
0: 啊，是我们有去签名吗？
1: 不 是,
0: 不是
1: 他有一次在
2: 中山北路的
1: 先生，中山北路长春路口、
0: 哦、我想起来
1: 他拍一个 MV 是孤枕难眠吗？
0: 孤枕难眠是，
1: 对，然后我妈还
2: 在那个橱窗，
1: 对，
0: 如果你近一点，
1: 我妈还跑回家，因为我们家就住那附近，我妈跑回家跟我说，哎、欸，周华健在那边拍 MV，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妈还带我去，然后就这样看着他很兴奋很兴奋。后来我妈还替我去跟周华健说，我女儿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0: 哦，对啊，我就想起来这件事，就是法拉刚讲，我才想起来。结果你们真的拍照了，
1: 拍照了。
0: 对不对？那你不是我们
2: 有看过啊？
0: 对，我们那时候还觉得很扼腕呢。为什么不是在我家附近？
2: 啊，你家附近就没有先知百货没？
0: 我家附近啥都没有，
2: 跟他土地公命，
1: 还要再上来一点，有没有？嗯，对，
0: 那时候不住这儿，好不好？
1: 好了
0: 。哦，对，我想起来了，对，你还有跟华健拍过照。哎、欸，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去那个哪一个地方，还去排队签，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1: 排签唱会。
0: 对，
2: 追星。
0: 对，而且要不是罗马一直拉着我，我也是跟，
1: 因为我一个人不敢去、啊，
0: 我也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就是说虽然很喜欢，可是会放在心里的那种人。不会直接那个表达，其实我们还排了蛮久的，
1: 很久。
0: 是在哪里签？你还记得吗？是不是一家唱片公司、啊？
1: 是不是西门町那边？
0: 好像是。
2: 现在是在做复健，是不是？记忆力复健
1: 啊！你记得你讲
0: 啊, 对
1: 啊、
2: 嗯？我不记得。
1: 那我们在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2: 应该是说我没有跟你们去啊。
0: 哎、欸，那次你没去，
2: 那一年
0: 只有我们两个吗？好像还有你不记得的陈俊翰。
1: 别再说。所以你现在在帮我复健就
0: 对
1: 对
0: 对，你很需要复健啊。
1: 好好好，
0: 因为我发现脑容量越来越小了。
1: 没有，已经很小很久。
0: 我们以前除了那个，反正周华健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交集、啊、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都在拼上大学的时候。
1: 可是
0: 时候是什么的时刻？我想说时刻，又想说时候。
1: 上课的印象很模糊啊。
0: 上课印象很模糊，有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老师啊。
1: 是啊，但是一起玩乐的印象更深刻、欸。
2: 去年我大儿子那个找补习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有跟你们分享啊。他那个补习班的国文老师也是当年我们的国文老师，
0: 啊，吴婷宜吗？对不对？对，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你还记得吴婷宜吗？哦，罗马，你在翻白眼，罗马根本就不记得。那我来讲几个，你记得王伟吗？王伟，你也不记得像诸葛亮那一个哎、欸，
1: 我只记得一个数学老师，但是我想真的我连名字都
2: 还有历史啊，
1: 西洋史那个我记得
0: 吴瑞成，
1: 对，
0: 因为我们跟他真的很好，
1: 嘿，
0: 然后而且他很温文儒雅，但他不是 gay 哦，人家是有结婚的。
1: 他的教学方式到现在我还在跟我儿子讲、
0: 嗯，真的哦，哎、嗯欸、是怎样我都不记得，你记得的东西好歪、啊，
2: 教学方式记得要干嘛、啊？
0: 不记得老师，然后记得教学方式。
1: 我们总要大家分工，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真的好偏。
1: 哎呦，干嘛这样？
0: 你快点说说他教学方式是怎样？
1: 因为他是教西洋史的、啊，我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在讲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历史、嗯，他会告诉你说，他现在带你在塞纳河畔，你右边看到是什么，左边看到是什么，哦、你进到这个教堂，抬头看到是什么，怎么样啊？这个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这个、
0: 哦、
1: 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这样的教学方式。哦
0: 哎、欸，我真的不记得，但是现在听起来真的是蛮不错，就是让你身临其境。
1: 对
0: 对，就像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广播节目有一种叫做漫步展览会，就是带你到现场，然后就跟就好像
1: 你也一起去，
0: 对，

0: 身临其境这样子来谈，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教学方法。
1: 有，
0: 哎，那你说那个数学老师是叫沈威翔吗？
1: 对，
0: 因为我的 Sigma 就是从那来的。
1: 对对，
0: 因为你是罗马，然后我是罗马的好朋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教 Sigma 嘛。
1: 对，
0: 那我就变成 Sigma。
1: 然后他还讲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学公式，我只记得公式的名字，内容完全忘，叫妈妈乐洗衣机的一个公式，数学运算式，是不是很歪？
0: 整个忘记，
1: 你说看看。我记得很奇怪，
0: 你记得的东西真的是超奇怪的。
1: 还有一个教中国历史、国内历史的那个，我也只记得，是历史还是地理？
0: 他是叫什么叶？
2: 李叶，
0: 李叶，
1: 不是讲那个《西游记》那个是他吗？就是他说什么《西游记》，他讲一个《西游记》，然后因为、不是，是地理老师，他讲说因为《西游记》他走的那个思路那个路线、所以就是因为有天气，所以有焚风嘛、所以有火焰山什么什么什么、他是讲说他们的历史当初写法是这样，我只记得这些。
0: 哇塞，他记得东西好高级。
1: 有吗？
2: 所以其实人还是要受教育嘛，不是每天都是电动。你以后，
1: 等下你这结论是？
0: 对，这什么结论？
1: 是我有教育吗？
2: 没有，你
0: 以后现在跟你
2: 到这个年纪，然后你回想这些事情，有东西可以想。那你如果整天都在电动里面，那你到底
1: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打电动
2: 啊？你要想什么？
1: 高中的时候打电动啊？跟同学一起聚在一起就是打电动。
2: 对啊。
1: 对。
0: 你们有小孩都会有这种感慨，
2: 然后内容永远都一样哦。
1: 啊，现在小孩
2: 是打电动，内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要死了要死了，一直要死了。打电动的内容
0: 真的没回忆耶，
2: 他们的对话就只有这样。那到底，
0: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要像我们这样，你才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啊，
2: 你还可以回想嘛。
0: 十年后我们这节目大家坐在这边都没什么好聊的，
1: 聊那个时候玩什么
2: 电动啊。
0: 我的天哪、所以现在小孩就真的是很会很爱打电动，除了电动没有其他的。
1: 他们都很聪明。
0: 他们会不会像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像我们以前一样就约出去哪里玩啊或干嘛？
2: 约出去一桌，然后各自拿自己的手机。那干嘛出去？就是你就在家里拿手机赖或是怎样就好，又可以视讯，
0: 还可以
2: 看到对方。
1: 不行啊，在家里你会骂他。
2: 那你们到底出来在一起，然后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手机
1: 晃晃啊，到底吃个饭啊，找个地方打电动啊，
0: 真的很有道理耶。
2: 只能摇头，
0: 真的只能摇头。你看我们还可以讲出像那个李烨、他是应该是姓李，
2: 历史，
0: 对，
1: 他是教近代史，
0: 对，
1: 就是清末明初。
0: 他每次讲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踏一下脚说有没有？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吗？
1: 我只记得他每次讲到
2: 一个
0: 什么什么什么
1: 一个结束的时候，
0: 有有
1: 他就会讲说驾崩了，
0: 然后他还会跺脚，我就觉得好好笑。我记得是不是以前有个老师还叫徐伟啊？是不是叫徐伟？
2: 有，
0: 还有一个经济地理的老师，
2: 有
0: 真理，我想起来了，
2: 那是地理，
0: 对，
2: 真理是地理，
0: 真理，你那个思路是真理
2: 吗？真理也有啊，真理现在还在教。
0: 罗马，我跟你讲，这是麦克风哦，你要讲话，人家才看得到；点头，人家看不到。
2: 你要点大力一点，敲到就有声音，人家就知道了。
0: 你知道？
1: 因为我一直点头，他一直使眼色，然后我看不懂。
0: 你知道我们在讲对讲机的时候，因为对讲机，我们以前刚开始用对讲机的时候，真的有人哦，就说：“哎，那个三两三两，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然后他就一直拿着对讲机点头。你觉得我听得到？我知道到底是不是吗？
2: 还有英文老师啦，
0: 就王伟啊，你还记得吗？就是长很像诸葛亮那一个啊，
2: 不是有一个瘦瘦高高的英文老师，我们还有去参加他的
1: 婚礼、
0: 王庆明，
1: 对，
0: 我怎么都记得啊？
1: 你才是记怪怪的东西，好不好？
0: 他们的名字哪算怪？
1: 可是你不得不去承认，补习班的这些老师真的是卧虎藏龙。
0: 对对对，
1: 真的很厉害。
0: 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是忘了是整谁，可能是沈维翔或之类的，就是那种教师节或是愚人节，我们不是整老师吗？我们拿那个两片苏打饼干中间涂草莓牙膏，然后就是叫老师吃。
1: 你
0: 不记得这件事？
2: 不记得，不记得，
1: 不记得，不记得。
0: 全班一起的啊，全班100多人呢、
2: 100多人都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有人坐上去，然后大家都不讲啊，然后就在那边。
1: 你确定我们有一起念书吗？
0: 有，你们都不记得这件事？
1: 我们都没在念书，你没有发现吗？

0: 这件事很经典呢，我到现在还记得，应该好像是沈维翔的样子。我还记得一个老师，他好像是三民主义老师，他叫蔡盛，我们都叫他盛蔡。
1: 我不记得，
0: 你不记得盛蔡，这么好记耶？你还记得吗？对不对，罗马？
2: 对。
0: 他在那边一直给我点头，
2: 我又点头了，
0: 因为他头点太多，所以我决定要再听一首我们的华健。
2: 干嘛这样？

0: 不知道。
1: 可是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很感动，但是当他当初专辑在出的时候，他并不是那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歌。
2: 嗯嗯嗯，
1: 可是
2: 也不是主打歌，
1: 不是。可是历年的演唱会每一次听起来都很有感觉。
2: 嗯，
1: 再来后来我发现很多婚礼会场都放这条歌。
2: 哦，真的哦？
1: 对。
2: 哎，是吗？我婚礼会场
1: 没有，
2: 都没有听到过。
1: 那你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
2: 或许哪一天我结婚的时候来放这一首。
0: 千万不要结婚。
2: 刚才他们已经劝诫我许久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千万不要，是不是？
1: 嗯。
2: 欸，芭拉，你的那个高中生涯都在谈恋爱吧？
0: 那当然。
1: 没有，是国中。
2: 是哦，国高中啊。
1: 从国中开始。
2: 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2: 赶快讲一讲。
0: 应该是高中吧。不是，因为国中我是女校。
2: 哦，
1: 你还是谈啊？
0: 跟女生吗？
2: 不用跟女生，
1: 你联谊呀？
2: 你有很多方法吧？
0: 没有啦，
2: 啊？
1: 你也有乖过次吗？
0: 国中没什么印象，因为我念女校，然后那时候我又比较像男生，
2: 是吗？
0: 嗯，
2: 你有像男生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很像男生
2: 哦，是
0: 发育不良，
2: 是发型像。个性像，因为芭拉讲话很好笑，
0: 都像啦。
2: 哦，
0: 然后不是国中，那你高中其实也没有在念书，然后都在
1: 谈恋爱。
0: 对，
2: 你的情史很丰富，你要不要讲一下？
0: 谈到校外，只差没有社会人士。
2: 最近，你校外都怎么谈？你怎么认识校外？
0: 没有，
2: 就是联谊吗？
0: 不是啊，校外你在路上就会遇到校外了啊。
1: 那我们都在路上都没有遇过，
0: 知道？
2: 因为。你还记得芭拉为什么叫芭拉吗？
0: 不记得，我自己也
2: 不记
0: 得。
2: 就是因为你只要把嘴巴遮住，以上都很像芭芭拉史翠珊啊。
0: 我大概国中的时候，我们邻居就讲过了。
2: 对啊，就是因为你长得像芭芭拉史翠珊，
1: 可他那时候
2: 然后我们又觉得
1: 这样吗？这样取名的吗？
2: 是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讲这个也太抬举他了吧，所以就干脆叫芭拉，
0: 当之无愧。
2: 我们就想说，拜托，这太抬举他了。所以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当然不能叫 Barbara， 就是直接叫芭拉。
1: 所以这一听就知道，一定是你取的，
2: 好像是。欸，那罗马是谁取的？
1: 你呀、啊，
2: 也是我，
0: 我，
2: 你对吗？
0: 我坐他旁边
2: 哦，
0: 他的便当
1: 是不是？
0: 我坐他旁边才看得到他的便当，
1: 怎样？我有吃到你那边去呀、
0: 啊，便当很大啊。
2: 哦，
0: 因为不是因为我比较小嘛，我个子比较小。罗马很大一只，
2: 对。
0: 那他为什么会那么大只？因为便当很大，每天都吃这么大的便当，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啊。
2: 哦、对，我就记得你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1: 不是他自己吃不下，怪我。
2: 对，然后你就从此就变成罗马。哎、欸，我们三个人的绰号都已经解密了，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Sigma 是沈维翔取的。而且我还记得他讲的时候，就是都会拿着那个麦克风，然后会摇一下那麦克风，就会
1: 很激动，对，
2: 然后就说 Sigma、嗯、你来回答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对？
1: 然后这种被取了之后，你就常被点到啊，
2: 对对对，很可怕哎、欸，就是罗马跟 Sigma 经常被点到，哎、欸，而且你的绰号已经形成，就是全班的人都这样叫你，
1: 因为你取完之后就很急着让大家知道，
2: 你是说芭拉吧？
1: 对，你们都很急。
2: 哎、欸，所以芭拉，你的那个在上，差点讲出来，你在补习班的时候也有那个，
0: 有什么？
2: 也有情史吧？
0: 没有，补习班没有哎、欸，
2: 真的吗？
0: 补习班，
1: 因为我们把他困住了，
0: 而且补习、哦、啊有啦，补习班有啦，
2: 你还说没有？
0: 我们社会组是不是？
2: 嗯，
0: 有、那個。
1: 不然你什么组？
0: 另外一组是什么？
2: 自然
0: 组。自然组对，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啊。
2: 我记得是
0: 有一个自然组的男生，
2: 但是他长什么样子我已经不记得
0: 哦。我那个等下上网就可以找，
1: 不会吧？真假的？
0: 啊、
2: 真的假的？
0: 我已经有好几个前任上网都找得到了，不是社会版哦。
2: 社会版是你最爱的吧？
0: 啊，对对对对，哎、欸、对，
2: 是你
0: 就一个哎、欸，
2: 对啊，
0: 也果然有社会版，
2: 真的有，
0: 果然有社会版。
2: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这个应该算是你的青梅竹马。青山之交，
0: 哎，青梅竹马差不多啦，
2: 啊、青梅竹马
1: 差不多，因为很小就认识了。
2: 因为我还非常非常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你，就是因为。

0: 喂它。
1: 那时候，
0: 你缝了一条蜈蚣啊，记得吗？
1: 对，医院是离开补习班之后19岁了。
0: 已经离开了吗？
1: 那时候，对，
0: 我记得我去医院看。

0: 嘛。嗯，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件超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是我吧。反正就是 K 数中心不都一格一格的吗？嗯，然后路中间就会，因为他要牵灯嘛，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灯啊，所以地上就有电线。就有一次，应该我记得好像是我，就是我踢到那个电线，就我整个人就这样啪
1: 跌倒，
0: 对，跌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在看我。
1: K 馆有一个管理员，
0: 对，我们
1: 少奇。
0: 仲琪，
1: 哦，仲琪，
2: 你们怎么会连名字都知道？
0: 我跟他还有联络，李仲琪，我跟他还有联络，欸，
2: 有这个名字有印象，
0: 你记得吗？
2: 对，
0: 我记得
1: 瘦瘦的男生，
0: 对 对，很瘦，嗯。然后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巷口面店阿信，面店老板是好
2: 好朋友。
1: 讲到那不是那补习班对面那个
2: Seven 啊，
1: 没有对面的那个南门市场那边不是有一个卤味？
0: 对啊对啊，
1: 夜岛卤味记不记得
0: 叫什么名字？不记得。
1: 没有，其实因为老板娘长得很像夜岛啦
0: 夜岛
1: 所以才叫夜岛卤味。夜岛是我们班的导师啊，管我们的啊。
0: 啊，是吗？嗯，哦，
1: 那个妈妈，
0: 我都忘记了，我忘记我们的导师是谁。不是一个女的吗？
1: 是啊，
0: 一个年轻的女的吗？
1: 不是不是，一个妈妈。
0: 是哦，嗯，我真的不太记得。
2: 你的记忆力好恐怖。
0: 对啊，好惊人啊。
2: 对，
1: 那我记这些要干嘛？
2: 那你干嘛记得？
1: 我该记得都不记哦。
2: 那你干嘛记得？
1: 不知道记这个要干嘛？
0: 真奇怪。还有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附近有一家那个便当店叫信任快餐，
1: 就鸡排啊。
0: 对啊，超大，
2: 超
1: 大的，
2: 超好吃。
0: 那便当
1: 现在变85°C，
0: 现在有变吗？
2: 那一家已经没有
0: 开了。就我还记得那个树长在那里面，
1: 它是那个什么在，
0: 可是它的招牌还在。
1: 国宅啊，
2: 国宅的
1: 国宅里面
2: 那边，
0: 对
2: 对
0: 对，
1: 国宅里面，
0: 它现在连招牌竟然到现在还在，在信任快餐还在。
1: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鸡排那一家？
0: 没有，但是它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对，
1: 还活着吗？
0: 而且那个老板真的都不怕你吃，给超多便当，超大的，好大好大。
1: 就学生啊，附近都学生。
0: 对对对。你看那个学生时代都只会记得吃的，啊，
2: 吃跟玩的。
1: 像我最近会去宁波西街那边拿中药什么的，嗯，这几年都在那边拿中药，嗯。然后那个什么中药行的老板娘，我说跟她聊一下，说那这前面哪一家店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然后那天那个老板娘就问我说，我说我以前在这边念书了，嗯，她就问我说你是北一女的哦。我重考了，哪壶不开提哪壶，重考都没考到，个北一女，
2: 好生气。
0: 我觉得老板娘
1: 忘记问他说你会不会聊天呐，啊，老板娘。
0: 老板娘人很好，
1: 对呀，啊，
2: 是你自己误
1: 没有，我忘记，我应该跟他讲我建中的，反正在附近。
0: 反正他已经讲说建中有收女的，
1: 你说最近，
0: 我还记得那个现在应该是叫做定十八，那个以前叫做都市空间，
1: 啊，
0: 我们以前也常到那边去混，有没有？
2: 对，
0: 对对对，然后都翘课去那边混，
2: 对，
0: 在那边聊天，也不知道有那么多话好讲
2: 哦，很多，而且每天见面还每天有的讲，
0: 对对对对，很厉害，嗯。我还记得那个李仲琪，嗯，他常常请我们去都市空间吃东西，
2: 吃一个简餐之类的，
0: 因为那还蛮不便宜的，
1: 没有
0: 以学生来说，
1: 我们那个时候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那一个套餐还蛮贵的。但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在念书嘛，那我记得仲琪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他
2: 大我们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没有
1: 管理员有两个，
0: 有两个，
1: 嗯，还有一个钱远亮，
0: 我记得是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哎，
1: 钱远亮，
2: 你记得这些干嘛？好恐怖哦，
1: 不，
0: 我记得有一个矮矮小小，但是我不记得
1: 有两个管理员，有两个，
2: 可是我对开书中心印象只停留在他有老鼠。
1: 一定会有那一楼啊。
2: 不是，因为他有一次那个清阁街那个一个洞，就他就从那边跳下来，然后他跳到谁桌上，然后一阵尖叫，
1: 学生吃东西
2: 就
1: 乱丢，
2: 啊，都在里面，卫生习惯没有那么 好。对对对，
1: 那又一楼，
0: 哎呦，而且坦白说 K 书中心看起来有点阴暗的感觉，
1: 它，啊，只有桌灯啊，
0: 对啊，嗯，啊，然后因为为了要让每个人专注，所以只有桌子上有灯，
2: 就是类似光明灯的概念嘛。
0: 只有你会这么想
2: 啊，就是啊，
0: 笑死人了！你那光明灯是黄色，我们那灯是白的，好吗？
2: 没有，它打在你

0: 头上的光明灯，你懂吗？
1: 哎、欸，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美娜啊，她真的超无聊的哦。
0: 你真的决定把她名字公开？
1: 对对，反正没认识她，
2: 香港听不懂。
1: 她真的超无聊的，我还记得她的 K 书中心，她反正不知道讲什么，跟我在那边打打闹闹，然后结果她讲不过我的时候，她就把水倒在我的桌上，
2: 好任性哦。
1: 到我整个桌子都是水，
2: 太任性
1: 了，我快气死了。叫他给我擦干净，
0: 擦完继续打。
1: 对啊，我记得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仲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但是他、欸、他也是六、我又要讲出他的年龄。
2: 他们应该是白天上课晚上打
0: 工，
1: 反正他像我们是去念书，可是他们因为在工作、嗯、就他们有薪水，所以他都请我们吃都市空间、
2: 啊啊、我没有哦。
1: 你没有吗、嗯、没被他请到？
2: 我都被别人
0: 约
2: 走了。约
0: 走了、
1: 啊、是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件事？
0: 不是，你只要提醒他，很多人约他。这样不好。
1: 反正
2: 他
1: 想要讲的就是很多人约他嘛。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那我们就来再来一个华健吧。

0: 刚刚忘记讲，
1: 这首我爱，
2: 爱吗？
1: 爱，
0: 嗯，我也爱。
1: 其实不想走，
2: 是爱他的人吧？
1: 都爱我。可是我真的觉得华健的歌声很特殊，欸，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他去参加那种什么蒙面什么歌手猜猜猜，
2: 辨识度很高，
1: 对啊，根本一下就被猜住猜中，他根本不能参加那种节目。
0: 他没参加，
1: 对
2: 对对，哦，
1: 对，他不能参加。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我看到是好像可能是赵传有参加，
2: 可是赵传声音也辨
1: 识度
2: 很高，
1: 啊，我觉得他辨
2: 识度
1: 很高，
0: 啊，
1: 根本就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
2: 啊，
1: 嗯，对不对？华健也是不能参加那种的。
2: 可是我们那天不是在聊你请我们背歌单的时候，我们在讲说其实我们喜欢的华健就是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1: 对， 对，
2: 我觉得他近几年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
1: 了。他不是前几年有一些有一个低潮期吗？
2: 对
1: 对不对，嗯，有一个我记得他有一个低潮期，然后所以他自己也碰到瓶颈。而且我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市场因为也已经
2: 变了，我觉得跟以前那个时候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嗯，我们算是供逢其盛，欸，
2: 对，
1: 就是我们刚好生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蓬勃的年代，
2: 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他被封为国民歌王的那个那几个黄金的十年。
1: 对对对，像我还记得罗马你以前最喜欢那个他那个其实不是第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还没出的时候他的唱片公司就倒了，
2: 嗯，
1: 然后我们大家比较知道所谓的他第一张专辑是
2: 新
1: 的
2: 方
1: 向，对不对？我记得你最喜欢里面那一首《眼眶之中》，
0: 嗯，野狼乐舞那个是
2: 新的方向啊，
1: 对啊，对，他也是他，对啊，没错，也是他唱
2: 的。我那时候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天哪，我的华健也老了。我妈就在后面冷冷的说，你也老啦。
1: 哎、欸，你妈看起来没什么老，欸，
2: 有啦，也现在也，
1: 我觉得你妈看起来还，嗯，
2: 七十多了，
1: 啊，那身体好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她算是嗯自主能力比较强的，哦，懂得自己去看医生啊，哦，自己每年定检啊，嗯，然后现在忙着帮我妹妹带小孩。
1: 哦，
0: 七十岁，哎，
2: 其实她39的。
1: 哦，
0: 不是七十岁，然后带小孩有那个体力吗？
2: 他现在还不错，
1: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小孩让他带，他
0: 有事做，
1: 他对他身体才会好，嗯，这也是一种活跃老化。
2: 妹妹的大女儿有亚斯伯格，
1: 哦，是哦，
2: 对，
1: 他有，你妹妹有几个小孩？
2: 三个，下面又生一个双胞胎，
1: 哦，
2: 男
0: 两胎三个啦，
1: 对，两胎三个，哇哇，这很难带起来，很累，双胞胎带，
2: 所以妈妈，哎，
1: 欸，你们家有双胞胎基因哦？
2: 没有。
0: 男生
2: 那两个是异卵，不是
1: 哦，异卵，
2: 对，他就是那时候本来想要已经放弃了，想要去看医生，
0: 哦，
2: 然后开始吃药，哦，所以那两个异卵。
1: 哦，
2: 对，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叔叔，哎，
0: 舅舅，
1: 哦，啊，舅舅还是
2: 那个也单身，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1: 哦，
2: 对啊，
1: 是叔叔还是舅舅？
0: 小舅，以前都叫小舅啊，
2: 是算舅舅类，
1: 舅
2: 舅辈，但是他其实不是，
0: 可
2: 是
0: 以前都叫小舅嘛，對對對對，对啊，小舅有时候会来接他，
1: 对对
2: 对
1: 啊，对啊，
2: 對對對
1: 對，所以他到现在也还是一样，
2: 对对 对，
1: 對，对我的印象好深刻，那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老，
2: 他现在也是，
1: 他现在也多大年纪了？
2: 50。号称跟刘德华同年，
1: 他才50年次
2: ，好吗？
1: 50年次，
0: 人家没有老呢。
1: 对，我想说，我怎么才50？
0: 我们都快50了，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对啊，才比我们大五岁，
2: 差不多快60了。嗯，对啊，
1: 真的耶！你看时间过得好快，
2: 现在都用十为倍数在计算，
1: 对
2: 对
1: 对，
2: 對，
1: 對，
2: 對， 對，
1: 對，我还记得以前你很喜欢跟我爸聊天呢。
2: 对。
1: 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去我家跟他聊天，
2: 对，然后明明是要找你，先跟他聊了一轮，
1: 对对
2: 对。
1: 我爸现在也不在了，
2: 他现在幸

0: 服啦。
1: 对对对啊，
0: 对啊，
1: 也这个一晃已经20年呢，已经走了20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的话，已经97岁。
0: 天哪，
1: 97，对啊，真有趣哦，就是时间荏苒。嗯，哎，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常去吃一家炸酱面店，你记得吗？
0: 你怎么都记得吃的？刚讲了一个信任快餐。
1: 对，你知道为什么会特别记得这家炸酱面店？因为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它是一个就是老杯卖的。
2: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带便当的。
1: 哦，
0: 你是跟美娜吧？
1: 可能
2: 我们两个都带便当
0: 比较多啦。
1: 可能
0: 对，
1: 我你知道为什么记得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然后那个海报超恐怖的。
0: 等一下，你这衔接点我们怎么说怎么接话？
1: 不会，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有上映
0: 人肉叉烧包，记得啊。
1: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因为自从就是我看了，我没有去看那部电影哦，因为我不敢看，然后我只是看那个海报而已。因为你每次你出去吃饭经过就会
0: 贴在那边，
1: 对，会贴一个海报。然后我自从看那海报，那炸酱面很好吃嘛，所以我们还蛮常去吃。可是你就心里面，因为那个老板不是很热情那一种
0: 哦，你就一直想他的肉是哪来的
2: 炸酱。
1: 对，
0: 天
1: 哪，搞得我后来有一点不敢去吃。
2: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食安。
1: 对对，没有没有、
2: 啊、
1: 其实人家根本没事好不好，是我自己我自己在那边害怕。
0: 他不会贴一个招牌说他用人肉然后叫你去吃好不好？
1: 好恐怖。
0: 难耶。
1: 对啊，这是一个离奇的记忆。欸，那这些老师里面，欸，后来跟那个王，我刚说王庆明老师，你是不是后来还有跟他联络？
0: 他后来结婚之后
2: 一直是罗马有联络。
0: 对，
1: 对啊，
0: 他后来结婚之后他也比较少联络了。
1: 比较少联络，
0: 嗯，因为他好像就离开台北。
1: 哦，
0: 对，
2: 他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在上班了。
1: 是哦，
0: 因为他好像他还是东部还哪边，反正他后来就没有在台北。
1: 哦，
0: 对，
1: 我还记得他结婚的那个饭店是叫莲园耶，现在已经没有这一家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可是以前莲园其实很有名。
2: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我还翻到他的喜帖。
1: 真的、喔、你怎么还留着？
0: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留这些啊？
1: 对啊，
2: 不知道啊。
1: 不过我记得他的字好像还蛮漂亮。
2: 我朋友都怀疑我家有防空洞才可以放。
0: 不是啊，是那个小叮当的那个啊，
1: 百宝袋。
2: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东西都好好多、喔。然后你知道，就是最近一直在整理，因为呢，你自己现在不丢，以后也是我儿子要帮我丢，
1: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慢慢整理，
2: 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可是你就是整理到一半，你就会停住，你就会停，就被拉回到那个时空。
1: 对对对对，
2: 然后就整理不下去了，
1: 就会开始回想那些事情。
2: 对。
1: 然后你不是整理一堆东西想丢，后来都没丢。
2: 没错，那书不是吗？
1: 对对对对，
2: 那种书还可以，那还可以比较容易丢。
1: 对对对，
2: 那其他很多书，我书已经多到都已经堆在地上了。
1: 因为我也记得你很爱看书哎、欸。
2: 啊，你知道那书哈，你根本就会舍不得说直接把它那什么去二手，或者去捐掉或干嘛。
0: 二手还好，有的直接丢掉你才舍不得。
1: 对，我觉得能够捐掉也不错啦。
0: 对啊，
2: 要对，那你要自己可以舍得把它捐掉、
1: 啊。对啊，
2: 我是没有办法，我什么都舍不得。
1: 你这就是你糟糕的地方。
2: 对啊，严重。
1: 对对，所以你才会常常那个夜里都在那边胡言乱语，然后自己在那边舍不得。
2: 对啊，
1: 自己喝两杯。
2: 没有，
0: 两
2: 杯
0: 怎么够？
2: 三杯，
0: 两瓶。
1: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晚上啊，那个如果芭蜡
2: 比较晚睡了，
1: 对，芭蜡有时候他会，以前不是 LINE， 以前是那
0: Messenger，
1: 对，他来了我就知道他就又在喝两杯。
2: 来了，是鬼哦、喔！
0: 而且他
2: 說
0: 知道
2: 感应到了，感应到了。
1: 哎、欸，我现在都，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有通信、欸，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就觉得人很奇怪哦、喔，就是在那种不是很发达，就是通讯不是很发达年代，我们都还有常常
0: 联
1: 络
0: 的比较勤。
1: 对，
2: 然后约了就约了，
1: 对 对, 對，
2: 就可以很容易成
0: 行。
2: 对，然后现在不是啊，
1: 对啊，现在反。

0: 就是什么东西都方便了，大家反而
1: 就觉得，但人就退步了。
0: 对对对，好像觉得太方便，嗯，就像你们刚说，哦，好像以后是你们的孩子会不会的回忆全部都是电动，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好回忆。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像是 demo 一个就是人生啊，要多元，对不对？然后朋友们之间要有一些回忆，才能够在老的时候才能够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聊，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够荒唐嘛。
0: 对对对，就是就算重考了也是要玩一年的。
1: 没错，
2: 那年是去那个什么夏令营
0: 啊。对对对，嗯，就像夏令营一样，每天玩在一起，然后去听演唱会，比那个在学校时候玩的还凶。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还到晚上。
0: 对对对，
1: 一整天。
0: 没错没错，而且就一整天都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这些人。
0: 对，所以我们也才能联络到今天。
2: 不过那个地点现在还是一个补习班啊，
1: 改名字啊。
0: 对，只是另外一个
2: 名
0: 字。
2: 改
0: 名
2: 字啊。
0: 对
2: 啊
0: 对啊，只是那 K 馆在哪我不太记得，欸，
2: 就那个凤城面包店那个巷子啊。
1: 你为什么记得？
2: 因为不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自然组那个男生，嗯嗯，有一次我就是从 K 馆出来，然后看到他就牵另外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在追我，然后牵另外一个女生，然后看到我他就把他推开。
1: 所以他很气。
2: 所以你记得啊。
0: 哦，你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2: 啊，就这样啊。
0: OK。哎，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1: 哦，到了吗？
0: 就在我们不知道在聊什么的这个状态之中，
2: 所以你只放了三首，哎，欸，
0: 对，怎么办？现在来放第四首，聊太开心了，好吧？
2: 好了，刚好讲到那个 K 馆那个男生花心，
0: 好，就是一个花心的男生，
1: 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
0: 对对对，嗯，好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期待下一次的同学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IT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I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好，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

0: 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哈，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啊。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哈？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哈，诸如此类哈。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哈。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哈，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之间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啊。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老师，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哦，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
0: 对，
1: 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做一个职业，
0: 是
1: 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 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
0: 嗯，
1: 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
0: 嗯，
1: 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代课教师，
0: 是是是，
1: 但是他把

0: 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1: 对，
0: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
1: 嗯、
0: 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
1: 嗯、
0: 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
1: 嗯、
0: 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
1: 嗯，
0: 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
1: 嗯、
0: 他也不愿意进入了、
1: 哦 okay、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三四五年的也大量的离开、
1: 嗯、
0: 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嗯、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
1: 嗯、
0: 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
1: 嗯、
0: 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1: 是，
0: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啊、高风险，
0: 没错，他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okay、
0: 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1: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啊
0: 嗯、
1: 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
0: 嗯，
1: 所以从业很多年哈，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0: 三十一年，
1: 三十一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
0: 久
1: 了哈，就是我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哈，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
0: 嗯，
1: 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
0: 嗯嗯嗯嗯、
1: 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
0: 嗯、
1: 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三十一年的过、
0: 啊、
1: 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或者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
0: 例
1: 子，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
1: 嗯，
0: 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
1: 是，
0: 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
1: 嗯，
0: 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
1: 嗯，
0: 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师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
1: 嗯、
0: 甚至丢了他的职业。
1: 嗯，
0: 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
1: 哦、
0: 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
1: 嗯、
0: 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
1: 嗯、
0: 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
1: 嗯、
0: 都要算分钟
1: 哦，算分钟，
0: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
1: 是，
0: 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觉得很受伤、
1: 哦、
0: 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
1: 嗯、
0: 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哦
1: 嗯，
0: 他其实是有手机的，
1: 嗯，
0: 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
1: 哦，
0: 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
1: 嗯、
0: 他可以去录、
1: 嗯。
0: 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

0: 嘛，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找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教孩子们，但是在校社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理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说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还是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我不管怎么样做我都觉得很像都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
0: 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大家好言相劝。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就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
1: 对对对，
0: 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动。
1: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0: 就是强制啊，就是
1: 强制
0: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1: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0: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1: 哦 okay、
0: 哇，家长的法律很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
1: okay、
0: 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1: 对对，
0: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被告之后常常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 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嗯，这个

0: 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嗯、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嗯、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1: 对，
0: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这样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1: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常常被挨告。所以，
1: okay.
0: 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1: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啊，
0: 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
1: 哈，因为。我也不是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嗯、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嗯、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嗯、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0: 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哎，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嗯，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方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
0: 嗯，
1: 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0: 这是它的规矩嘛。
1: 对
0: 呀、
1: 啊，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规则。对，所以比如说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0: 从小就这样。
1: 对，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哈，就是说
0: 太快了。
1: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哎，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那个排长哈，就是国三的时候，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哈。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8科里面，你可能有6科的作业你有写，2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10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2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2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3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3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没有了，好，
0: 不能退学，
1: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要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是所谓的教改。
1: 是，
0: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1: 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啊，我们总是学生们总是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

0: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1: 啊。
0: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
1: 嗯，
0: 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从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
1: 嗯，
0: 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0: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1: 么，
0: 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啊、就是说。
1: 是
0: 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九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
1: 嗯、
0: 那时候呢，就九年一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
1: 嗯、
0: 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
1: 嗯，
0: 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
1: 嗯，
0: 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
1: 嗯、
0: 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
1: 嗯、
0: 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
1: 嗯、
0: 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 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
0: 嗯，
1: 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就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0: 国小国中
1: 对
0: 教材连贯，
1: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是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自然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
0: 嗯嗯，
1: 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情况，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一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
1: 啊是是是，
0: 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
1: 啊、是
0: 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
1: 嗯、
0: 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怪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
1: 嗯、
0: 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
1: 嗯、
0: 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
1: 嗯、
0: 一直到现在还有所118课纲也现在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
1: 哦、
0: 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1: 45嘛，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哦，暑假就一直聘到要
1: 学期
0: 开学前，开学前呢、啊，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
1: 档次、哦 okay, 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
1: 嗯。
0: 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
1: 嗯。
0: 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
1: 嗯，
0: 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 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程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嗯。但是在课程委员。

0: 那时候我们在选各省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里的课纲自己审，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省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不就他就念完了嘛，对不对？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就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那看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你说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
0: 那高中的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审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的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并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教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

所以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刚好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是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

0: 哈、哦，这个大概在我的年纪了哈、哦。好，一缸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了哈、哦，就是。
1: 是
0: 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他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他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四本、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哈，诸如此类哈，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所以对于老师而言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1: 会议又很多、
0: 会议很多，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您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性侵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哦，这个一定是司法，对，就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1: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
0: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对不对？
1: 现在就是现况。
0: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哈，对不对？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是，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9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0: 啊、
1: 我给他奖励，不管是盖章也好，或者说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好
1: 了，
0: 来强烈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的，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

0: 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1: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0: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1: 是，
0: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两趴三趴，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1: 哦，校友，
0: 对
1: ，OK。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就
1: 只要任何一个，
0: 对，
1: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0: 一定要。
1: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0: 我
1: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0: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
1: 对，
0: 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
0: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1: 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刑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1: 哦，有三位老师，
0: 今年就有三位，
1: 是，
0: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1: 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被停止，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史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啊，就说不要有那么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史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史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
1: 是，
0: 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天哪，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自清？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哈，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
0: 是
1: 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嘛，
1: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嗯、那我这整个 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嗯嗯嗯嗯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嗯、谁告我、嗯、什么事告我、嗯、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嗯、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
0: 都是公开的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肇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
1: 嗯、
0: 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
1: 嗯、
0: 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1: 嗯、
0: 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嗯、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了、啊、
1: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1: 对，
0: 要双方面对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肇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是是，
0: 好，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
1: 嗯、
0: 证据怎么去找、
1: 嗯、
0: 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嗯、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
1: 了，
0: 对对对，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
1: 对对
0: 还有应该讲说痛苦。
1: 嗯
0: 嗯，我只要经过这个肇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来讲他被肇事会议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
1: 嗯、
0: 那他们也知道说、嗯，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嗯、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肇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肇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
1: 嗯、
0: 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
1: 嗯、
0: 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
1: 嗯、
0: 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
1: 嗯、
0: 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热情，对，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
1: 嗯、
0: 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嗯、我们工会也有老师、嗯、也是我们的 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
1: 嗯嗯、
0: 他说我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
1: 嗯、
0: 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
1: 嗯、
0: 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我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哦、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啊、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
1: 率，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李正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
0: 嗯、
1: 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 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肇事，所以肇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它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
0: 嗯、
1: 就是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哈、
0: 嗯，
1: 对不对？比如性骚扰、性侵的，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

0: 啊，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1: 嗯嗯，
0: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1: 嗯，
0: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1: 嗯，
0: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
1: 嗯，
0: 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1: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0: 对对对。
1: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0: 嗯嗯嗯。
1: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啊，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比较另外一个方式，
0: 嗯，
1: 好，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 对,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
0: 嗯，
1: 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
0: 嗯，
1: 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
0: 嗯？
1: 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
0: 嗯，
1: 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
0: 嗯，
1: 洒扫应
0: 对
1: 进退的一些主题，
0: 嗯。
1: 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
0: 嗯，
1: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0: 对，
1: 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
0: 没有奖励。
1: 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
0: 嗯，
1: 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哎，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
0: 嗯，
1: 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
0: 嗯，
1: 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0: 是
1: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
0: 孩子
1: 越来越好
0: 嘛，啊，
1: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0: 是。
1: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再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0: 是是。
1: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
0: 嗯，
1: 其实他们看到这样子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
0: 嗯，
1: 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0: 对啊，
1: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0: 他要活下来，对不对？
1: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0: 嗯，
1: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处在哪个地方，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0: 是。
1: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

0: 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1: 是，
0: 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嗯、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
1: 啊、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
1: 嗯、
0: 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
1: 嗯、
0: 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
1: 嗯、
0: 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
1: 嗯、
0: 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
1: 嗯、
0: 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啊、哦、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BC、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嗯，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他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
0: 嗯、
1: 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
0: 嗯、
1: 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
0: 嗯、
1: 请继续为国家社会争重。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
1: 的
0: 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1: 是、
0: 嗯、
1: 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S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话题，大家想看哦，在劳资争议里面该怎么解决。很多人会说，哦，劳资争议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呢就去告雇主，或者说如果是雇主的话我就告劳工。那当然呢，告其实就是花时间嘛。那告的话呢，花时间更多的替代方法其实就是前面先有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是社会处或者是劳动局里面的劳资争议条件，或者说到法里面提起劳动诉讼的时候，一开始会先有劳动的条件。那当然呢，这些都是已经争议发生后才做的一些想把它解决的方式。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呢，在劳资呢开始出现问题，或者说有可能会预见未来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预防？甚至更重要的是，劳资的关系一定是对立的吗？其实我们说实话，一个公司行号的组成其实就是劳工和他的雇主所共同来组成的，雇主来指挥管理劳工，那同样的劳工来贡献自己的心力，那一起来创造公司的收入。那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呢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可以想到，当我们在那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一开始就发生说有什么样的状况吗？甚至雇主也好，劳工也好，都会想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说我可能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我缺工了我该怎么做。那如果说我市场上面，譬如说我可能是呢买电脑的，那目前呢电脑上面的产品呢有哪些呢产品呢它可能价格是上扬，又有哪些价格是下跌，那我该怎么做？除了我雇主呢本身呢去考量以外，是不是要听听看劳工的意见？因为呢大家一起来那创造呢公司最大的收入嘛。所以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要考量到是不是要劳